0: 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 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十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一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六十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十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明珠：
5: 十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6: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9: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泥石方等破坏道路。
6: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0: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6: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1: 登车，下车，好。
6: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2: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 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

0: 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荆川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多名嘉宾同聚一堂，共祭西王母。2008年，西王母信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川是传说中西王母的降生地和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长期以来来这里拜谒寻根的台胞络绎不绝。2015年，荆川县西王母宫成为甘肃省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两岸有关人士已在此联合举办8届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参与台胞逾1.45万人次。
0: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昨天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如今两个女儿圆崽和圆宝已分别13岁和6岁。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近年来，保育员对圆圆的身体状况倾注了更多心血。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多年来，两岸大熊猫保育交流紧密相连。自圆圆与团团落户台湾以来，台北市动物园便与大陆保护机构在繁殖、生理、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持续进行人员互访与技术交流。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台湾南部近期遭暴雨袭击，多地灾情严重。据统计，民进党当局自2017年至2024年底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全台治水预算累计高达745亿元新台币，其中获得治水预算前3名的县市清一色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南部县市。台南115.5亿元，嘉义126.3亿元，高雄78.6亿元，3县市合计占据全台治水总预算的47%。面对反复出现的水患，民众质疑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而灾情期间官员的推诿甩锅，更让民怨持续升温。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长期经营的南部基本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考验。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手握近半数治水资源，南部却年年淹水，灾情反复，反差极其刺眼。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
6: 这是前瞻治水预算了，前3名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这3个县市加起来就占多少？47%。我告诉你，民进党，你少在那边赖皮哦，你已经执政10年了。
5: 灾情当前，民进党当局不仅无力根治水患，更频频上演政治甩锅闹剧。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先前声称，因在野党删除预算，经费不足，无法南下。

0: 堪灾，仅能电话关心，引发舆论挞伐。民怨炸开后又火速现身灾区堪灾，前后言行不一，而赖清德却依旧强硬护航卓荣泰，拒不认错，这也导致南部民心明显转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1: 随便牵扯甩锅，这些都不是还在淹水当中的灾民想要听到，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南台湾长达30年民进党的执政，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
0: 从百亿治水预算空转失灵，到灾情面前政治优先推诿甩锅，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透支民意的治理弊病彻底暴露。有评论直言，这场天灾叠加人祸的治理危机，已经彻底动摇民进党深耕南部数十年的执政根基，或将成为年底地方选举最大的民意变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学院院长阿帕耶娃：
7: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4: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8: 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纳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纳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 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陵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3: 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8: 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为您解读。民进党当局妄称大陆打造所谓威权法律工具链，造谣抹黑，挡不住两岸交流大事。
3: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妄称大陆正打造所谓由内而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甚至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安全风险。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次炒作大陆打造所谓威权法律工具链，不过是其惯用伎俩的又一次翻新，意在制造恐慌，为年底9合1选举催票。种种事实说明，民进党当局才是侵犯民众个人隐私的最大祸首，其无视民意诉求，只顾操弄所谓抗中保台，终将被民意反噬。请听谢楠的观点。
4: 近期民进党当局一再的去污蔑攻击大陆打造所谓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强调在大陆旅游的台湾民众是不安全的。那么我们要指出，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民进党当局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他的政治算计的心理是非常的明显的。第一，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在当前抛出这个所谓的威权法律链的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希望台湾民众未来尽量减少去大陆旅游。这其实反映出了当前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人员交流交往，尤其是大量的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观光人次增长迅速的这一现象的一种极度的焦虑。在过去10年当中，民进党当局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就在于他仰仗依靠绿媒打造的深绿信息茧房，强行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大陆落后的负面刻板印象，使得台湾民众强行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牌的相应的操作。但是大陆快速发展的势头对于台湾社会各界的吸引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些年来赴大陆观光旅游的台湾民众的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并且手来族的比例也很高，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也愿意西进大陆。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的反中绿色信息茧房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的在台湾社会渲染大陆的所谓威胁，强化大陆的负面刻板印象，甚至对台湾公职人员赴大陆进行种种的限制，抛出这个所谓的威权法律链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老套操作的花样翻新，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焦虑。第二，很明显年底的选举已经要将近了，而民进党当局的经济民生绩效很差，因此他在全力的打所谓的抗中保台牌，并且变换花样，反复渲染所谓大陆的威胁，希望以此来凝聚和拉高岛内的所谓反中民意。那么今天他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其实就是希望在台湾社会内部能够尽可能的激化两岸的对立，为他的选举服务。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的可笑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操作，我觉得不会引发更多民意的呼应，相反只会引发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被更多的中间选民和青年选民所抛弃。
0: 聚焦两岸热点， 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首批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
3: 朱教授您好，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活动不断，您认为昆曲能够在海峡两岸间传演不息、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有哪些？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2024年啊，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啊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啊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

0: 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啊，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布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啊，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啊、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我们回望这25年，随着两岸交流日益热络，两岸昆曲团体在艺术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哪些合作成果？朱教授，
0: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 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啊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三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峰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呀。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啊，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三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 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1: 是的，当前两岸青年的昆曲交流以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为核心，留下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可以说，如今两岸青年成为了昆曲传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两岸青年还共同参与昆曲的身段体验、文创设计、视频走秀等等。那么朱教授，对于当前昆曲艺术在海峡两岸间的这种年轻化传播方式，您作何观察？
0: 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的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了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那么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赴台演出也体现出两岸青年和两岸团体互动的新形态。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的这个活动呢，显示出昆曲呢正在和青年创意产业、文创设计、服饰美学、动态走秀等等这些新形式结合。2026年第13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在昆山启动啊，活动是以昆曲牡丹亭游园这一场开场，并且呢这个安排了两岸视频赏韵动态走秀。台湾青年模特和大学生代表呢共同展示出融合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时尚的这个设计作品。昆曲啊由此从剧场延伸到这个视觉设计、服饰表达和青年创意实践当中。那么这种传播变化值得肯定啊。昆曲的这个年轻化不能只理解为是把演员换成年轻人，把海报做的时髦一点。真正的年轻化呢是让这个青年呢拥有进入昆曲、理解昆曲、表达昆曲的机会。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课程、社团活动、跨界的文创，都是让这个青年把昆曲从别人的传统转化成自己经验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么在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当中呢，我想可以做三点观察。就是第一点呢，这个校园啊是昆曲年轻化传播的关键场域。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多年坚持高校巡演，已经证明校园观众呢是昆曲传播当中最具有潜力的群体。高校青年有文学基础、有审美需求和文化求知欲，能够理解昆曲背后的诗词、音乐、历史和哲学。第二个这个观察点呢，我想就是跨界传播扩大了昆曲的可见度。昆曲和园林、服饰、首饰、摄影、短视频、舞蹈、文创相结合，能够降低青年接触的门槛。很多青年呢可能这个先被一张剧照、一段水秀、一句唱词、一次身段吸引，然后呢才进一步的了解曲牌、行当、剧目和表演体系。前入口、深传承，这是昆曲年轻化传播较为可取的路径。第三个呢就是昆曲年轻化必须防止过度的流量化。昆曲呢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但是不能被新媒体的这个逻辑完全改造。如果说只剩下汉服打卡、片段的剪辑、唯美的滤镜和这个符号消费的话，那么昆曲就会失去最核心的艺术训练和精神厚度。昆曲的生命在唱念做表，在这个曲词音韵，在身段规矩，在舞台节制。青年传播呢可以活泼，但是呢不能把昆曲变成空壳的景观。传统艺术最怕的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最怕的是喜欢的太浅，热闹一阵儿之后呢没有留下功夫，没有留下剧目和传人。因此呢对两岸 青年昆曲交流的评价当然是更积极也更清醒。积极之处呢，就在于青年已经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传承者，从这个接受者变成创造者。清醒之处呢，就在于昆曲的年轻化不能停留在好看好拍好传播，还要走向会唱会演会赏会传。那么面向未来呢，我想这个两岸青年昆曲交流啊，应该继续强化三类机制。第一类呢，是建立常态化的这个青年昆曲研习营，让台青呢到昆山、到苏州、到北京等地呢，接触源流，接触名师和经典的剧目。第二呢，就是推动啊，两岸高校昆曲的社团、艺术院校、专业院团建立联合培养的机制，让青年呢在共同训练当中呢建立起来真实的联系。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青年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开展文创、影像、讲座、导赏和这个新媒体传播，使得这个昆曲呢在保持本性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进入到更加广阔的青年生活当中。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1: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朱教授，您认为两岸青年传承者肩负着怎样的文化责任？如何依托昆曲这一文化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岸艺术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啊，两岸青年传承者首先肩负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昆曲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啊，它的价值并不只是在古老，更在于它至今仍以完整的这个声腔、曲牌、身段、行当和剧目体系呢，活态流转。青年传承昆曲啊，第一位的责任呢，就是敬畏传统、尊重规矩、下真功夫。昆曲的美啊，不只是在表层装饰，而是呢，在这个唱腔吐字、身段法度、曲词格律、人物气韵之中。青年呢可以用新的方式接近昆曲，但是呢不能把昆曲简化为古风的服饰、唯美的照片、短视频的这个片段和文化的符号。真正的传承啊，必须经由训练、理解、体认和表达。会欣赏是入门啊，愿学习呢是深入，能演绎、能讲述、能传播，这才是接续。两岸青年在这一点上已经这个显示出积极的变化。昆曲啊，一旦通过校园、剧场、研习营、曲社和新媒体进入到青年生活，就能够重新激发审美认同和文化自觉。另外呢，这个昆曲非遗啊，要在青年一代当中更好的传承啊，关键就在于从偶尔观看走向持续参与。一场演出啊，可以打动人；一次研习呢，可以启发人。但是真正的传承呢，需要靠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机制。两岸可以围绕着共同演出啊、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这四条路径呢，持续的推进。第一呢，就是建立两岸青年昆曲共同演出的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就是这类活动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两岸青年和专业演员放在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剧目、同一个表演体系当中进行交流。那么这个艺术上的同台呢，往往会比口号式的这个交流更加具有穿透力。第二呢，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昆曲研习营和这个传习路线，建议这样的活动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可以围绕着昆山、苏州、北京、南京、台北等地呢，设计看一部戏、学一折戏、访一位名师、进一处遗址、做一次分享的完整的课程。所以青年需要的不是这个被动参观，而是呢可以亲手触摸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啊进入到这个校园课程和社团体系。青春版的牡丹亭啊，从2004年在台北首演之后呢，长期在两岸校园当中传播，已经证明了校园呢是昆曲年轻化最重要的一个场域。高校、中学、艺术院校、昆曲社团啊，都可以成为昆曲传承的这个基础网络，使得昆曲呢从一次性的演出啊转化成长期的教育资源。第四呢，就是这个鼓励跨界创作，但是要守住昆曲的本体。昆曲呢可以和这个文创设计啊、服饰美学啊、数字影像、短视频传播，还有这个沉浸式的导赏的结合，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走秀、身段体验、剧场导览等等这些方式呢扩大青年的入口。但是呢跨界不能代替基本功，传播呢也不能冲淡艺术本体。昆曲的这个年轻化呢应当是前入口、深学习、长链条，让青年呢先被吸引、再被训练，最后呢成为传播者和传承者。昆曲对于两岸青年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啊。那么这个特殊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天然具有文化的同源性。无论是在台北观看的牡丹亭，在苏州学习水墨腔，还是在这个北京、高雄、 同台演出，两千年面对的是同一套的这个中华审美的传统。昆曲当中的诗词、曲牌、身段、礼仪、人物和情感，构成了两千年共同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因此呢，这个昆曲传承者肩负的不只是艺术责任，也有文化沟通责任。两千年呢，可以通过昆曲讲述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情感。昆曲呢，唱的是古典故事，连接的呢却是当代青年，他让青年知道啊，中华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呢可以听见的声腔，可以看见的身段，可以进入的剧场，也是呢还可以亲身学习的这个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是建议两岸呢继续把这昆曲的青年交流做得更深，可以啊共同建立两岸昆曲青年的人才库，可以啊继续持续的跟踪培养啊，会唱会演会导赏会研究会传播的这个青年骨干，也可以啊设立这个两岸青年昆曲年度展演，让大陆和台湾的青年呢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进行联合的排演，也可以啊这个建设两岸昆曲数字资源的平台，保存名家示范，青年演出曲谱资料啊，导赏课程和口述史，也可以呢这个支持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图文导览啊来讲述昆曲，但是呢必须以准确的知识和专业的审美为基础，避免把深厚的传统做成这个轻飘飘的这个流量摆设。更重要的呢是这个要让昆曲成为两岸青年之间的稳定、温和、持久的文化桥梁。两岸关系啊越是复杂，越需要这种超越政治噪音的文化连接。昆曲啊没有高声喧哗，但是呢却有这个细水长流的力量。它不靠激烈的表达取胜，但是却能在一唱三叹当中啊抵达人心。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看到的是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文化祖脉。青年传承者要承担三重责任啊，一是呢守住这个昆曲本体，不能让传统失真；二是啊要拓展传播方式，不能让传统失语；第三呢要深化两岸的交流，不能让两岸的共同文脉断流。昆曲如果想继续传下去，不能只靠老一代的守护，也不能啊只靠纪念活动点亮一时，它必须在青年心中重新扎根，在两岸交流当中持续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与陪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嘉华。移动互联大家可以呢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2: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所有参加我们去旅行节目互动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3: 那欢迎我们的趣宝呢在直播甬道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跟我们一起呢同步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呢或许是一针一线里的千年记忆，或许是锣鼓喧天中的民俗传承。非遗呢可以说不只是博物馆里禁止的标本，而是活在当下融入生活的文化基因，是一座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
3: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非遗故事多，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分享您跟非遗的故事。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您安排了四站跟非遗相关的旅程。那第一站是要跟着台湾学姐芳芳由江苏的盐城品地道江海风味里的风物文化，而第二站呢要走进河南许昌的霍庄村来看这个百年社火手艺如何成为吸引青春力量的磁场，而第三站呢是要来到江西的新余看国家级的非遗夏布绣如何成为潮玩拉布布的最新定制啊。那第四站要去到的是河南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山花鼓戏。
2: 非遗故事多，欢迎各位趣宝把您身边的非遗故事发到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

0: 的互动社区。
1: 那我们会从我们的这个留言的趣宝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要送上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小礼物，就是我们的云朵杯，随身携带，温暖相伴。希望您的旅程呢一直有趣旅行的陪伴啊，可以更加的有趣，更加的精彩。
0: 好的，一起开启今天有趣的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大家好，我是莹莹。
1: 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江苏的盐城。很多人提到江苏呢，首先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扬州的早茶，却往往忽略这样一座藏在黄海之滨苏北平原上的宝藏小城。盐城，盐城依海而生，因盐而得名啊，有非常广阔的滩涂，密布的河网，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江海气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快节奏，只有慢悠悠的好生活，还有先到骨子里的味道，以及热情淳朴的当地人。
0: 是的，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和台湾学姐芳芳一起走进盐城，开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7: 请问哪里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有海鲜也有河鲜，还有蟹黄包和灌汤包，它就是盐城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今天我们去盐城咯。盐城它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里，江苏的美味要看苏州和扬州，但来过一次盐城，你就会发现江苏的美味版图里还有盐城这个未被发掘的美食宝地。虽然低调，但盐城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号。盐城的早餐堪称一场碳水盛宴，有承自扬州、泰州一带却滋味更为鲜甜的早茶。资深吃货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更有独创的东台鱼汤面和鸡蛋饼。盐城河网密布，滩涂上的蛤蜊、麻虾，湖泊河流里的大闸蟹、四鳃鲈鱼，让盐城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充满鲜味。作为横跨苏中苏北的城市，盐城把淮扬菜的精细与鲜美发挥出了另一种风格。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做饭也喜欢汤汤水水，且口味清淡鲜美，堪称大道至简。说完忍不住咽口水啦。说起江苏的鲜，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湖里的蟹、河里的鱼、山里的笋，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位来自浩瀚大海的鲜美海味。盐城的海鲜里，春日能吃到生蚝、扇贝、皮皮虾，秋日能品尝梭子蟹和各类海鱼，但这些都不足为奇。盐城最鲜的一口滋味，在一望无尽的百万亩滩涂上，由潮汐涨落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潮汐带来的也不只有淤泥，还有滩涂

0: 上了各类小海鲜。在密布的河网下，盐城的河鲜、湖鲜同样鲜美。除了不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大纵湖大闸蟹，还有各种特色鱼鲜，其中最为特色的要数麻虾。麻虾通常会被做成麻虾肉圆，有狮子头的肉嫩，也有麻虾的香鲜。若是新鲜麻虾来不及吃掉，擅长烹饪的大丰人还会把麻虾做成虾酱保存。做好的虾酱可以拌面、烧鸡蛋、炖豆腐，让海的鲜美不再受季节的约束。再望向盐城的九龙口镇，这里有九条河流从南、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河鲜聚集。人们把这里的鲜味总结成九龙九鲜，集荤素各九种鲜美食材，其中尤其以四鳃鲈鱼最为特色。清蒸、红烧、熬汤，尽显盐城鲜味。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这具脍炙人口的美食之道，盐城人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盐城的食物会十分咸味重口，但如果来这里吃一顿，你会重新刷新对盐城滋味的印象哦。盐城人做饭十分清淡，最极致的例子要数白煮肉。很多盐城人日常做饭都会来一份简单的白煮肉，第一遍烧不加一点盐，纯吃肉香，剩下的肉可以留下来烧第二道，做的时候只需加盐和冬瓜或者青菜即可。喜欢汤汤水水也是盐城人做饭的特色，比如盐城人回家必吃的青菜烧牛肉、长蛋糕、芋头虾米羹，这些菜都无一例外是汤汤水水的清淡滋味。若问盐城为何钟爱清淡的汤汤水水，其实同样是盐城湖鲜、河鲜给的底气。比如半汤半水的萝卜烧蛋菜，把河边晒干的蛋菜泡发后与萝卜同煮，既可当菜又可冲汤，蛋菜鲜美，自然无需重口调味。无标不成席也是盐城餐桌上的俗语，这里的标其实是炸过的肉皮，泡发后和茨菇、鱼丸、虾仁等同煮成一锅烩土标。这样的一锅河鲜烩脆，半汤半水，一面是淮扬菜的细腻，一面是盐城富饶海河的体现。烩土标和萝卜烧蛋菜与红烧糯米圆、红烧刀子鱼和大鸡爆小鸡等菜同属于盐城八大碗。八大碗中的大部分菜都源于古代盐民们的智慧。古时的盐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丰富饮食，会各家分别烧一两道菜，最后汇聚成一桌，各类菜式集齐，变成了如今的八大碗。早茶可能是盐城清淡口味里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里的早茶相比扬州和泰州多了一丝甜味。盐城早茶承自扬泰，大纵湖的大闸蟹做出的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可与镇江、扬州、泰州打擂台。风味流转，早茶从扬泰习得，但也有一道滋味从盐城出发，风靡到了扬州、泰州。这口鲜美就是在江苏傲视群雄的东台的鱼汤面。鱼汤面的美味，盐城人会说吃一碗想三年。鱼汤面汤白如雪，是用猪油把鳝鱼骨和鲫鱼炸酥，再用文火熬煮，煮出的鱼汤色白质浓，点滴成珠。盐城鱼汤面傲视江苏的原因也来自一个鲜，本地的鲫鱼和串场河的水做汤，南乡的凉做面，东乡的盐调味，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早茶对于如今忙碌的盐城人来说，时间上有些奢侈，更多时候盐城人的早餐是配一个看似普通的鸡蛋饼盛包的。锅上刷上香喷喷的菜籽油，倒一勺面，摊一张饼，打上鸡蛋，撒上葱花，一个基础的鸡蛋饼就做好啦。 随后撒上每一家秘制的酱料，再加两根肠，就是盐城人的早餐日常。与北方一带的煎饼果子相比，用白面做的鸡蛋饼软软糯糯的，不加生菜也不加薄脆，是独属于盐城人基因中的简单美味。赶紧出发吧，来一场盐城之旅。
1: 跟随我们的学姐赶紧一起出发吧，盐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没错，看到我们的趣宝呢也纷纷的留言，13855475这位趣宝他说，被芳芳学姐种草了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雪白就是汤非常的白如雪，点滴成珠，吃一碗想三年是名不虚传，盐城的鲜是藏在清淡里的高级感。
1: 旅行爱好者在说，无标不成席的八大碗太有这个烟火气了，从古代严明的一桌菜变成了如今的文化名片，这就是舌尖上的传承，看得见啊！我立刻就想订票去盐城。
2: 看到先猎人他说，百万亩滩涂随手就能捡到小海鲜，麻酱做成虾酱还能存一季的鲜，盐城人呢是把大道至简四个字刻进了基因里，实名羡慕。
1: 是的，吴静在说，挖掘非遗故事的内涵，创新非遗传播的方式，激活青年传承的力量，让老故事讲出新的表达，让老文脉绽放出新的光彩，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时代根基。
2: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的非遗故事，也欢迎各位趣宝在我们央视频趣旅行的直播间一起互动。
1: 好的，休息一下，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4: 微信、
5: WeChat、
4: 微博、
5: Microblog、
4: 脸书、
5: Facebook、
4: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这里是去旅行，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身边的非遗故事，非遗故事多，一起来分享。
7: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把您跟非遗相关的故事呢推送过来。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要送上的是我们的云朵杯，旅途陪伴，温暖相随。
6: 那么今天行程的第二站呢，我们前往河南许昌建安区霍庄村。这里社火非遗工坊里呢，年轻的工匠们指尖翻飞，彩绸在针线间流转，转眼化作灵动的舞狮与雅致的汉服。从传统的社火脸谱、雄狮彩龙，到创新开发的汉服以及影视道具，这些曾经面临失传的老手艺如何成为吸引青春力量的磁场，一起来听。
8: 走进河南许昌新政戏剧非遗工坊敞亮的空间里，十多位工匠正专注制作一批戏靴。经工坊改良的五声快靴比机器缝制的更牢固舒适，深受全国戏曲院团青睐。
9: 钧瓷作为大宋官窑，我们首先考虑的话就是按照宋朝的官员的服装去来做一件服装，然后颜色的话
8: 而在工坊另一侧，90后社火道具非遗传承人霍帅兵正为顾客介绍新设计的宋制圆领蓝袍，细滑平挺的梅紫色香云纱搭配钧瓷饰品，衣袂间仿佛流淌着千年宋韵。
10: 以我们的许昌特色文化为主题去创作汉服，当时我首先想的就是以钧瓷为主题，而钧瓷中玫瑰紫和朱砂红同样也是上品，图案的话用的是一个香云纱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龟裂纹，这个和钧瓷一个冰裂纹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8: 非遗工坊所在的霍庄村是长江以北最大的社火道具专业村，产品涵盖戏袍、戏鞋、舞龙、舞狮等400余种，热力辐射周边村落，带动上千人就业增收。
9: 从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下长大。
8: 霍帅兵自幼在霍庄村长大，受父辈影响，2014年大学毕业后便选择回乡创业。他通过市场调研发现，传统戏服需求萎缩，年轻人对汉服的热情却持续高涨。既然戏服工艺成熟，为何不做汉服？带着这个念头，他将目光转向新中式汉服领域。
9: 我们对于文化需求的一个变化，传统戏服这一块的话有这个100多年传承历史，但是的话它没有办法走入我们的生活，它不是大众化的一个东西，赶上汉服复兴这个机遇的话，我感觉这个市场是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向更大的市场。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虽然说戏服和汉服是同源，但是他们两个有非常细化的一个特征，中间去把这个脉络去理清楚就花了最起码有2-3年时间。
8: 为精进技艺，霍帅兵赴苏州学裁剪，到北京听纹样课，甚至为寻一块合适的香云纱跑遍苏州丝绸市场。
9: 在那个丝绸市场找的时候，大部分颜色还是偏向于我们日常穿，它颜色会比较淡比较素，

0: 当时整个市场找完之后也没有找，最后也是准备都我说准备放弃了，结果就是走到最后一家店的时候，还真发现这个布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戏剧上绣花宝剑上做的一个，这是一个梅花嘛。
2: 经过几年沉淀，霍帅兵不仅掌握了汉服制作技艺，更将钧瓷、烙画等非遗元素融入设计。他推出的宋制汉服因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融合，年收入超百万元。
0: 非遗并不是说去单打独斗，而是说就是大家互相去结合。说是做文化，其实还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发掘出来，理清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文化脉络，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往哪去。我爷爷那边的话，社火是一个形式，在我爸那边社火另外一个形式。在我这边的话，社火是一个新的形式，它其实是一代人一代人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这其实是一代人一代人留下来的结果。
2: 霍庄村党支部书记霍军正介绍，霍庄村的社火道具制作技艺已传承百余年，过去以家庭小作坊为主，随着年轻人返乡创业，传统工艺在生产、设计、销售环节全面升级，改进工艺，开发新品，拓展电商。如今霍庄村的社火道具已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
3: 依托我们的非遗工坊，年轻人在非遗传承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自身的价值，非遗的发展也成为解决青年人就业、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4: 这个削石子，它其实就是在一些表演中之后削了，就可以在旁边衬托一下，让它削石子玩的比较活泼一点。也不用想
2: 非遗工坊里和霍帅兵同样忙碌的还有00后狮头匠霍云龙，他正专注制作小狮子头，竹篾在他手中翻卷成型，几十种颜料轻点晕染，手绘眼睛、下巴、耳朵时更添灵动，
4: 做出来造型，然后在门做成木具，然后再做壳子，外面打磨，然后再喷漆上色了，手绘了眼睛、下巴，它的时髦耳朵了，从做木具第一步到最后发出去，都是我全程参与。
2: 白天赶订单，晚上研究设计图。霍云龙制作的狮头因造型精巧、色彩鲜亮，广受喜爱。
4: 他手抓的地方，还有他眼睛眨的地方，我就想着让他改的更灵活一点，然后颜色改的亮一点。老一辈做这东西，就是感觉这是个道具，但是你要想着把它做的更精细点，争取往工艺品上去做。
2: 在霍云龙看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双向奔赴，年轻人用创新让传统焕发活力，市场反馈又反哺传承动力。
4: 很多潮玩了、国潮了，可咱社火其实都是基本上互通的，这个市场能更多接受咱这种传统的东西，咱年轻人才能去有劲去干。家里边有这个基础的话，然后你可以想着把这个东西给它发展好。这个社火都带动附近好多村他们就业了，然后发展了。年轻人参与进这个社火的制作之后，给社火带来一些改变，然后还有一些发展。因为越多人喜欢，你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反馈。这种社火带来的自信了和这种文化，又反馈给我们，慢慢去双向的去一步一步去变好。
2: 如今的霍庄村，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选择返乡加入非遗工坊。他们既守得住老手艺的根，又创得出新样式的魂，让非遗在传承中生生不息。从家庭小作坊到产业矩阵，从传统道具到多元文创，霍庄村的实践印证，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人、活力、在创新。当年轻人以热爱为笔，以时代为墨，在古老的文化长卷上书写新章，非遗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记忆，而成为融入生活的活态传承，都能在当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在岁月流转中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各位趣宝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非遗，非遗故事多。来看一看我们趣宝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一起互动了。
4: 我们的江西听众来报道，他说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上午好，好久不见，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两位趣宝聊了起来。
5: 是的啊，这个哦，他们俩互相打招呼。
4: 对对，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江西听众来报道，好久不见呐，江西听众。然后地理女孩跟我们说哈，说主持人好，我是一名山西的地理课代表。
5: 山西地理课代表。
4: 对，我既痴迷山河辽阔，也喜爱家乡的非遗剪纸。一张红纸剪出一方水土的烟火风情，地理带我读懂这片土地的山川由来、山河风物、指尖匠心，同样热爱一直温暖陪伴着我前行。
5: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江西的听众啊，他说我的家乡呢，江西赣州石城被称为这个中国的灯彩艺术之乡。用这个竹篾彩纸扎制龙灯，还有茶篮灯、鲤鱼灯啊、蚌壳灯，再搭配歌舞锣鼓，元宵的时候呢巡游表演，灯火璀璨，是客家人闹年的重大民俗啊，盛大的民俗。
4: 对，很有画面感啊。看到我们今天来报道的吴昕依旧，他说呢曾经看到精彩的莺歌舞表演，现在还是历历在目的。
5: 莺歌舞啊，
4: 莺歌舞，
5: 对对对，
4: 很有气势。
5: 是，而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在说咱们吉林老爷们儿不能光大碗喝酒啊，手上的细活那也是相当哇塞的。他说啊，那个松花石砚当年可是皇上用的玩意儿，现在呢咱们江源的老师傅拿着刻刀在石头上走上一圈，就能把山水花鸟整得比画还俊，这手艺绝了。
4: 十八铜人爱饭团还提到了鱼皮画。他说呢非常喜庆，如果在家里挂着呢很有面儿。
5: 是，就是这个冬啊，冬捕整上来的这个大胖头鱼，然后鱼皮扒下来啊，揉制好，嘎嘎，哎，这个嘎嘎往上贴，这个词啊，这个动词，整出一个年年有余，很喜庆哈，倍儿有面子。
4: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告别了中原大地的锣鼓喧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江西。
5: 是的，江西我们要去到的是江西省的新余市。精灵玩偶喇布布添上了新装哈，他现在呢是年轻人追捧的这样一个潮流焦点，他周边的这个娃娃衣服的市场呢也一度带火了相关的产业。那最近又添了什么新装呢？
4: 那么在江西省新余市国家级非遗新余夏布秀为喇布布量身定制了迷你新衣，再让这个传承千年的刺绣技艺在潮玩赛道上是重焕了生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新余夏布秀研究所，看一针一线为非遗织就青春铠甲背后的故事。
6: 你看，我们其实下一步都还可以用金银线，用盘金绣，是吧？
7: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余夏布绣以质朴的夏布为底，精巧的针法为魂，承载着千年纺织技艺，是江西极具辨识度的传统工艺。拉布布火遍全球，其带动的娃衣热潮让新余夏布绣研究所所长吴婉京看到了非遗破圈的新可能。夏天穿夏布最是透气，而夏布绣正是新余的文化名片，非遗加潮玩的融合思路就此落地。
6: 拉布布火的时候正好是初夏的这个阶段，它火遍全球的时候就在想，那么多人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这种娃衣，然后它包括带火了义乌拉布布周边的娃衣的市场，那夏天我们穿什么呢？穿夏布是不是最合适的？那夏布绣呢，又是我们新余特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嘛，那这样我又可以尝试非遗和潮玩经济的这个融合，在娃衣的这个板块去做个尝试。
7: 在新余夏布绣研究所的工作室内，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绣架上，吴婉清正和绣娘年轻设计师围坐一圈，手中捧着小巧的拉布布玩偶，反复比对夏布的纹理与玩偶的比例。与以往制作成人服饰或大幅绣品不同，为迷你玩偶做衣，从纹样简化到工艺适配，每一步都是全新挑战。吴婉清：
6: 我就跟我们的研发团队，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设计师一起讨论，包括简化一些青花的一些纹样，然后更适合这个喇布布的形象的时候去进行了设计和研发，包括最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系列的尝试，所以你们呈现出来了我们第一套青花版的，而且是江西青花版的夏布绣喇布布的娃衣。
7: 迷你二字成了创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研究所副所长杨琼蹲在工作台前，捏起一枚仅 1.5 厘米的迷你一字扣，解释最初尝试的绳编中国扣放在玩偶身上比例严重失调，显得粗糙，反复调试后定制的拇指大小扣子才让细节显精致。更棘手的是下部质地偏硬，给玩偶短裤穿松紧带时根本抽不紧，团队临时加设吊带设计才让版型最终贴合。
8: 因为它这个是缩小版的，非常迷你版的，跟成人的衣服是不一样的。缩小之后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对我们的绣艺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绣得特别精致，因为只要有一点绣得不好，就是感觉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我们也做了好几版扣子的改良，一开始用那个绳子编的中国扣放在娃娃衣上就比例不协调，看起来比较粗糙，然后又专门定制了这种大概拇指大小的这种 1.5 厘米的迷你版的一字扣，就出来效果特别精致。
7: 青花纹样在浅棕下部上舒展，迷你吊带裤配着精致一字扣，非遗的古朴与潮玩的灵动撞出奇妙火花。这套作品很快收获年轻人追捧。夏布绣爱好者李新月：
9: 夏布绣穿在了拉布布身上，我感觉非遗技艺火起来了，很新奇，很有意思。
7: 在吴婉清看来，这场跨界实验远不止产出一件娃衣，他为非遗传承找到了对接年轻市场的新路径，更让千年技艺有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如今研究所已经开始探索将夏布绣纹样延伸到更多潮玩玩偶的穿搭中，让非遗从博物馆展柜走进年轻人的日常。吴婉京：
6: 我们夏布绣和拉布布娃衣的这种尝试和结合， 它不光给了我们一个在产品研发和发展的一个思路之外呢，我也有信心，我觉得如果将非遗去更好的融入这些产业，它也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在非遗的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啊，也能够真正的抓住年轻人喜好的同时，给非遗反哺它的一个发展所需要的效益。
7: 当然，这场千年记忆与潮流文化的碰撞只是开始，夏布秀正在与潮流的共舞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6: 不光是拉布布的娃衣，可能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哈，他们喜欢的一些我们的潮玩，包括一些玩偶，他们可能需要在换装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们的非遗的手艺，把我们的这些非遗的项目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纹样啊，去给它运用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真正的让非遗通过跟潮玩经济的一个融合和组合，让非遗活下去，并且活在当下。
7: 当拉布布的尖牙遇上夏布秀的青花，碰撞出的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非遗传承的新范式。这场跨界实验证明，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能否找到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语言。在新余夏布秀的针线之间，我们看到了千年记忆如何通过潮玩这一青春铠甲，在 Z 世代中完成一次漂亮的破圈。这不是终点，而是非遗活在当下的新起点。当更多潮玩穿上非遗战袍，传统文化的基因便会在潮流浪潮中获得真正的永生。
4: 说到非遗啊，可能很多朋友感觉是不是会有一些老气横秋，但是谁说呢？夏布秀遇上了拉布布，千年手艺就这么潮了起来。
5: 是的，
4: 嗯，
5: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非遗故事多啊，也要欢迎我们的这个尾号是24338的朋友说，继续去旅行，大家周一好。
4: 周一好。
5: 嗯，下面要看到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收藏家，他说夏布秀穿在了拉布布身上啊，感觉整个非遗的记忆就活起来了，而且 1.5 厘米的迷你一字扣太精致了，这就是中国匠人的底气。
4: 嗯，像我们的这位趣宝青年，他说非遗加潮玩这个组合可太绝了，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能否找到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语言。夏布秀呢，给拉布布做战袍就是最好的破圈。
5: 嗯，打字机不打字，我们这位趣宝说，从这个青花版的娃衣到盘金绣的细节啊，千年记忆在 Z 世代当中完成了漂亮的破圈。当更多的潮玩穿上非遗的战袍，传统文化的基因呢，便会在这个潮流浪潮当中真正获得永生。
4: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说说非遗故事。

0: 好了，朋友们，告别了江西的新余，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南的光山。
1: 在这里呢，有一种扎根乡土百年的民间戏曲，它不挑舞台，不拘场地，不需要华丽的布景，一块幕布，两把椅子，一通锣鼓，就能唱出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山花鼓戏。
2: 光山花鼓戏从来不拘场地，一块幕布，两把椅子，锣鼓一响，唱腔就起。
3: 还有光山的花鼓戏，穆桂英去过噻。
2: 台上的花鼓戏欢腾跳跃，台下的席面早已坐得满满当当。这个夜晚是属于文殊乡东岳村村民的惬意时光。
3: 泡沫，赶紧走，多半天都开楼了。
4: 到啊，
5: 哪来呢？
4: 我是没有，这会儿再能煮酒山你刹不住老婆婆了。
5: 没么事呢，
4: 我要上乡里媳妇去。
5: 我又要去啊。
4: 乡里媳妇玩的趁娘子商量哦，该了亲戚好一般唱戏的，我要去瞧戏要到啊。
2: 正在演出的是光山花鼓戏经典曲目《二媳争婆》，两个扮相俊俏的花旦争着将婆婆留在自己家中孝敬，而老婆婆因为两个儿媳的承诺左右为难，台下的观众围坐一团，被逗得合不拢嘴。扮演戏中小儿媳的演员方亚兰说，光山花鼓戏最吸引人的就是用接地气的方式演活百姓身边人身边事，演着演着还会即兴加戏。
6: 光山花鼓戏除了讲述一些传统的神话故事，最受欢迎的主要还是有一些家庭生活小戏，比如说二媳争婆，讲述的呢主要就是两个孝顺的儿媳妇儿争着孝顺婆婆，像这种家庭生活戏，农村的一些老爷爷老太太他们都可喜欢听了。在我们的演出现场呢，我还没还会加一些戏，比如说邀请我们的主家的事儿加到我们故事当中来，让他们会有一种代入感，然后一听到就会很开心，就好像是在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
2: 光山县位于河南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这里是鱼米之乡，处处茶山，人们会在劳作时载歌载舞，这些劳动中自然形成的小调、山歌、舞蹈都成为了花鼓戏曲调的来源。据当地县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光山花鼓戏就已经成型，经历了花卉玩灯、打舞剑、打三剑等多个发展阶段。
6: 光山花鼓戏呢，主要是从民间的习俗开始的，地方小调开始，他们会演出农舞、船舞、车舞，扮演各种各样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典故，然后到后来会发展到打舞剑，又叫打龙船，也就是说一个人打舞剑乐器，然后走乡串户的进行一些即兴表演，到后面二三对阶段，主要就是两个人分工打三件乐器，一唱一和的进行一个表演，可进行演出一些情节比较简单的一些小戏。后面就是到了地灯戏阶段，一般是由五到七个人演出，然后有角色分工，有唱腔曲牌，会演一些折子戏、地方小戏。到了花鼓戏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就会连台唱几天的大戏，唱腔也都固定下来了。
2: 敬田得谷，敬老得福，这既是传唱百年的经典老戏，也是乡亲们祖祖辈辈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出生于1999年的方亚兰是光山县福星花鼓戏演唱团最小的演员，如今已经能唱主角了。对于他来说，花鼓戏更像是从血液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腔调，不自觉的就能来上一段。
6: 像我们这大三里边一辈一辈的花鼓戏演员都是没有经过正儿八经的学习戏曲，包括走台风啊，还有一些表演是没有功底的，都是那些老艺人们都是来自于民间，通常就是大家凭着对戏曲的一种热爱，就是喜欢了就去唱，然后慢慢去学习，自己慢慢的去钻研，然后就是虚心的向师傅请教，看师傅他们是怎么样去表演花鼓戏当中的一些喜怒哀乐。像我们的花鼓戏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呀，包括一些表演的地方，跟湖南的花鼓戏、安徽的花鼓戏 这些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唱腔，我们的唱腔更多的是用我们地方的方言去进行一个表演。
2: 方亚兰的师父是他的父母，母亲张秀芳是光山花鼓戏第六代传人，父亲方英亮则是母亲收的第一个徒弟。1985年，16岁的张秀芳不顾家人反对，拜光山著名花鼓戏艺人翁行凡为师，学唱花鼓戏。当时愿意看戏的人不少，愿意学戏的人却寥寥无几。张秀芳不仅凭着一腔热爱将唱戏坚持了下来，还在花鼓戏表演中融入了民间歌舞，增加了花鼓戏的观赏性。师父翁行凡临终前把珍藏了一辈子的一口戏箱传给了张秀芳，让他一定要把花鼓戏唱下去。方亚兰至今还记着幼年时自己躺在戏箱子里陪父母走街串巷四处演出的场景。
6: 很小的时候我妈他们出去唱戏，那个时候条件就是特别不好，就没有像现在的这样的家家户户都有水泥路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是很泥泞的那种小路，他们需要抬着我们的戏箱，然后我那个时候特别小，他们会给我放到那个箱子里边，他们在台前唱戏，我呢就在那个戏箱里面睡着，师傅们在箱子上面打锣，我在箱子下面睡觉。
2: 让光山花鼓戏后继有人是翁行凡的心愿，也是支撑张秀芳一直唱下去的动力。2014年，作为花鼓戏其中的一种，光山花鼓戏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光山县成立了花鼓戏传承中心，为了让花鼓戏跟上时代，张秀芳更新了演出服饰，增加了伴奏乐器，新编唱词，就连师傅的拿手好戏夫妻关灯也被他大胆改编，大幅压缩时长，加快演出节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唱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如今融入现代艺术风格和剧目的光山花鼓戏越唱越响，也越唱越广。方亚兰的演出场所不再局限于光山，从信阳到郑州，再到北京，再到更广阔的互联网。
6: 对于我们光山的这些父老乡亲来说呢，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光山的花鼓戏了，因为他们只要往那儿一坐，包括年轻人也好，他们只要能够看懂一部小戏，他马上就会对我们的花鼓戏产生非常大的兴趣。你像我们有时候在演出的现场直播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就说，我虽然现在是在国外吧，但是我一听到你们唱戏，我就会立马感觉到，我就感觉我在家里边。
7: 伯母，咱们油鸭睡得好，孝道是咱们正佛民族的传统美德，带点礼物孝敬老人家是应该的。
2: 方亚兰说，母亲张秀芳曾告诉他，花鼓戏演员们见山唱山，见水唱水，演的是家长里短，唱的是人间真情。只有根植于光山这片土地，才能让这出地方小戏继续传唱百年。
6: 光山的花鼓戏唱腔呢，基本上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然后包括我们的群众参与感非常强。对于我们光山人来说呢，无论是婚丧嫁娶，包括子女升学呀，还是盖屋上梁，还有一些节庆庙会，老人过寿啊之类的，都会邀请我们唱上一段花鼓戏。

0: 但我们光山的大大小小每个村落我们都去过，走街串巷的。花鼓戏其实是一个特别民间的一个声音，是老百姓他们自己的一个声音。
1: 是的，一针一线里有千年记忆，一敲一打钟有百年传承，一草一木间有文化新生。今天呢，我们从霍庄村的社火星韵，到新余的夏布秀潮玩，再到河南的花鼓戏台，一路走来呢，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绽放的无限可能。
2: 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大为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当然别忘了还有两位幸运的趣宝，他们到底是谁呢？来揭晓名单。
1: 一位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我们的江西听众。
2: 恭喜两位，那请把相关的信息啊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跟我们的趣小行小编来联系一下啊。热爱地理的女孩和我们的江西听众。
1: 当然也感谢其他趣宝们的积极参与，我们周三见。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4: 首先我们要一起关注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呢？
3: 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台胞石国瑞，看他如何在厦门的老街巷间以人间烟火书写两岸双向奔赴的融合故事。
4: 最近啊，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台青丹尼将结合自己年少落水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读懂这些救援科技背后的价值。
3: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6: 一语口中国，
7: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8: 国以何处立？家是荣誉的引领，家是幸福的洋溢。
7: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为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类似于雕版印刷中的模具，确保不同批次的生产成果呢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如今不管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还是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乡建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离不开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不仅是打通前端感知与后台算力的核心枢纽，也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孙鲁静的报道。
2: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3: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咱们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2: 如龙启勇所说，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2: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要知道，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 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4: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这套全国统一的几何基准影像，不同省份、不同部门、不同商业卫星企业会各自选用不同的参考基准开展影像校正，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定的位置偏差，无法真正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而今后呢，就可以从技术根源上规避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冲突，降低重复加工成本。同时，商业卫星企业也可以依托这一公共底图基准，提前完成几何校准，输出已经对其国家统一坐标的影像产品。
1: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部透露，十五五期间呢，我国还将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建设新一代毫米级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四大地水准面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以建设智能融合泛载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如何让数字中国底图更加精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5: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2: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自然资源部联合浙江省共同开展的时空地理信息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时空地理信息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6: 让 AI 从会回答问题走向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计算、推理、决策与交付。目前已经具备三维生成、遥感解译、地图诊断、时空分析等特色功能。该模型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向全行业开放共性能力，引导各方聚焦细分场景，开发垂类应用，形成底座统一、应用多元的良性发展格局。
2: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以建设智能、融合、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时空信息保障，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Yeah.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跨越海峡而来的台胞石国瑞，退休之后啊，就来到了福建的厦门，这一待就是十几年。他用一碗碗热乎乎的平价便当，牵起了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情纽带，成为了社区里家喻户晓的台湾爷爷。
0: 在厦门，石国瑞不仅找到了事业的又一春，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地。今天的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台胞石国瑞，看他如何在厦门的老街巷间，以人间烟火书写两岸双向奔赴的融合故事。
2: 午餐时分，厦门文塔市场旁的赏味餐厅里，台胞石国瑞把打包好的饭菜放进篮子内，沿着他早已熟悉的路线出发，为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去餐食。
3: 哎呦，现在可以合婚了。
2: 石国瑞从台北来到厦门定居，此前他经营了20多年餐饮业，退休后本是抱着散心的心态，应朋友邀约跨过海峡，没想到刚来一个月就签下租房合同，在将军祠社区开启了这家主打家常味的小餐厅。赏味餐厅走的是平价实惠路线，午餐套餐一荤两素15元起，很多年都没涨过价。
3: 这是一家公司的工作餐厅，每天中午跟晚上差不多8份到10份左右这样。刚开始的是做台湾小吃嘛，就是卖一些那个我们台湾的卤肉饭嘛，然后还有炒米粉啊，还有什么台湾小吃，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客人没有办法很接受啊，然后慢慢边做边改，就这样做下来，这一晃都10几年。
2: 在厦门待久了，石国瑞也成了社区里的台湾爷爷。有的孩子从小开始吃，长大后还总惦记着来店里吃一口熟悉的味道。他亲手熬的免费红茶是附近不少孩子的共同童年记忆。看着从小吃着自家饭菜的孩子长大成人，石国瑞说，这是开店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3: 很多小孩子，他小时候甚至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来吃了。很多现在碰到很多老人送餐啊，很多老人啊都看到我啊，怎样啊怎样，都嘘寒问暖的这样，而且他们也会关心我，节日啊干嘛的，他们都会送我东西啊，或者叫我去他家吃饭，这样来我家吃饭啦、啊，这样可以呀，这样，所以我说这样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圈里面了。
2: 由于店里只做午餐和晚餐，为了不让一些独居老人饿肚子，石国瑞每天早起为自己做早餐时，总会多做一些给他们送去。经营之余，石国瑞还一直坚持着一件事，每逢春节、劳动节等节日，免费向周边环卫工人赠送爱心餐。
3: 因为我当初请人送餐的时候，是请两个环卫工来帮忙，因为环卫工刚好中午那段时间休息嘛，那我说为了给他们多一点收入，我说那你就来帮忙2个小时，然后我给他多少，给他多少钱，是这样的一种开头，然后慢慢就是有时候出门常看到环卫工人，大家很辛苦，那些大哥大姐们也很辛苦嘛，那我想说反正我们做吃的嘛，就没有差那个。
2: 看着社区里越来越多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石国瑞萌生了新想法，他计划与社区合作，为周边高龄空巢老人提供更全面的平价居家养老服务。不只是送餐，他想联动社区里相熟的杂货店老板、水电工，组成近邻互助小团队，用低长加工艺的服务配合社区帮助老人。
3: 年纪大他没有办法去买东西，那我就帮你代购吧。哦，或者说你要拿药，哦，你没有办法去，那我帮你拿。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我觉得说这句话在厦门也适用。
2: 从海峡对岸来的退休老人，到扎根社区的台湾爷爷，石国瑞用16年的烟火日常，在厦门的老街巷里走出了一条双向奔赴的两岸融合之路，把两岸一家亲写进了柴米油盐里，写进了邻里守望相助中。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

0: 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大家看，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精准地降落在落水者的身旁，然后稳稳地漂浮。待这个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将穿上救生圈的人员救回岸上，他又原地起飞返回。如今啊，像会飞的救生圈这样的救援黑科技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改变了传统的救援模式。
1: 是的，过去遇险很多时候呢是要看运气，期盼救援力量能够及时抵达，但科技的发展正在补齐这份运气，在人力来不及抵达的危急时刻先行拖住生命。
2: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当中，来自台湾的青年丹尼亚将结合自己年少落水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读懂这些救援科技背后的价值。在他看来，科技救援不是要取代救援人员，而是要帮一线的人员分担高危耗力的工作，把宝贵的时间和体力呢留给最关键的环节。那科技如何为生命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听丹尼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刷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新闻，会飞的救生圈。这个话题瞬间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之所以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有一次落水的经验。虽然不至于到鬼门关走一遭这么的严重，但那个回忆到现在还是很清楚。我记得当时的反应是完全很慌的一个状态。还好当时旁边有人在发现我落水的当下立刻把我给拉了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靠近河边、海边的时候，身体都会下意识的离岸边远一点。这个新闻里会飞的救生圈放在当时就是把我拉起来那位大人的角色，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能够很及时的把我给救起来。我之前也看了不少有关落水救援的视频，我发现落水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比如落水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能立刻有浮具可以抓住，所以会拼命的挣扎，什么都想抓。还有我也知道落水的人是最难救的，很多时候会因为恐慌而拼命拉着救援的人，结果把两个人都拖下去，救援的人反而比落水的人更危险。这个时候会飞的救生圈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是时效性，很多时候不是救不了，是发现晚了，错过了黄金救援时期的那几分钟。其次，它解决落水者慌乱的问题。就像刚刚聊到的，落水者会慌就是因为什么都抓不到，越挣扎越往下沉。这时候有浮具的出现可以让落水者抱住，心态大概率可以平静下来等待救援。最后对于救援者也是一个保障，落水者不会再因为恐慌而手打脚踢，大大降低了救援的难度。这会飞的救生圈出现，恰恰实现了我之前对于水域救援的想象。科技的进步除了让我们生活变得方便以外，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接住我们。除了会飞的救生圈之外，现在开始有些科技透过 AI 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比如我最常接触的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跌倒侦测，一旦手表侦测到跌倒或是有严重碰撞的时候，会立刻弹出提醒，问我有没有事。如果我没有在时效内解除提醒，手表就会自动打电话给之前设定好的紧急联络人，顺便发送位置。这功能很适合只有一个人在家，或是去一些人很少的地方的时候，万一发生意外，至少还是可以被找到。另外，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科技产品已经问世，像是 AI 防摔服，专门给老年人穿的。它是一件马甲，里面有感测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侦测到人正在跌倒，然后气囊立刻完成充气，保护头部、肩膀、背部、髋关节等这些地方。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把汽车安全气囊穿在身上吗？是的，就是这个概念。以前汽车有安全气囊保护人，现在有人想到，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技术穿在身上？这让我想起家中的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跌倒过一次，虽然不到卧床的程度，但从此行动就不太方便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 一件衣服在你要跌倒的瞬间接住了你，这个画面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它真的已经可以买到了。当科技融入 AI， 除了可以保护我们之外，对于救援行动也是一个大大的提升。我尝试的想了一下，以前没有这些科技的时候，救援人员是怎么工作的？接到落水的报警，一群人冲上船，开到事发的水域，几个人盯着水面拼命的找，找到人了，跳下船游过去，再把人拖回来。如果风浪大，水温低，视线差，救援人员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这还只是水上，如果是山区搜救，救援队可能要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在山里走上好长的时间，也许要好几天。如果是火场，消防员要穿厚重的消防服冲进浓烟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往前摸。每一次出任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安全换别人的安全。以前我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不幸有消防人员、救援人员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都会觉得难过。现在回头想，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工具进化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让我想到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报道，现在有一些消防队已经开始用消防机器人了，一种小型履带车可以载着水炮冲进火场，在浓烟和高温底下帮消防人员开路灭火。还有一种叫做排烟机器人，可以深入火场把有毒浓烟排出去，降低消防人员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些设备在目前虽然无法取代消防员，但他至少可以先走进去探路，告诉消防员里面什么情况，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需要救。回到会飞的救生圈也是一样，他不会取代救援人员，但他可以先飞过去，让落水的人先撑住，帮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的路上争取一点时间。他还可以把落水者的精准位置回传给后台，让救援人员到的时候不再花时间找人，直接可以锁定目标。以前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还要花时间找、花时间判断、花时间靠近。现在这些时间全部被省了下来。AI 在这一套流程里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帮救援人员把不必要花的时间和体力省下来，让他们可以把力气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从那些重复的、耗体力的、危险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安全、更效率地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些科技的出现好像慢慢在改变一件事。以前我们遇到危险，运气是真的很重要。我小时候能够被拉起来，就是运气好，旁边刚好有人。如果那天旁边没有人呢？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运气的成分正在被科技一点一点的补上。从会飞的救生圈、 AI 防摔服到消防机器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人类赶不及的地方、到不了的地方、到不到的时候，先把局面撑住。以前家里长辈摔倒了来不及反应就摔了，但如果当时他身上有那件防摔服，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虽然刚刚提到的 AI 救援科技目前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我相信普及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去年还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黑科技，今年就变成实际在用的设备。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无人机能不能送货，现在外送都已经在跑了。这些救援科技也是一样，有了 AI 的加入，从开始到普及会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哎，前不久啊，安徽有一个男子去换这个驾照要体检，在自助体检机上却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我自己是没有色盲的，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之后呢，他就把这张图片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20个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啊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 AI 也认错了。
4: 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驾照职业体检的色觉标准又是什么？下面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6: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7: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6: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7: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的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6: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7: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 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6: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7: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6: 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1: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0: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1: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的，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多彩中华，在我国民间啊，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呢，就是指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啊。那么在西汉淮南八公啊，传说当中呢是八仙文化最早期的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呢是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着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之后才是得道的，与一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形象截然不同，所以呢深受民众的喜爱。
5: 那么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解读。
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暴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多元的淮南王刘安。其实八公的故事背后是秦汉帝国知识整合的真实途径写照，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包容和多样不仅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汉帝国长治久安、国祚绵长的关键。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 Kelly 以非常细腻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演唱的这首 Up and Down， 诠释了从错了沉淀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那就是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安慕凡演唱的《我恨这个夏天》，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的是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与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一起来听。

0: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果味 VC 带来的一首《末路天使》。果味 VC 带着复古的旋律编配和唱腔，让我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首歌用一种叙述式的诠释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这么多年听任贤齐的歌曲，总能感受到歌曲当中他的人生豁达，他的歌声没变，人生的历练为他增加了几分稳重，他的态度也没变，脸上永远透露着认真，充满拼劲儿和执着地做好每一件事。

这首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飞花》，讲述的是情侣间温暖的日常。克勤表达感情从不声嘶力竭，但是很真挚，很有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当时还是李克勤第二度与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也再次证明了他是唱将之才。即将要听到的是卢冠廷的一首经典的《世事何曾是绝对》，他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距离感，会感觉在遥远的地方悠悠地飘过来的动听的歌声。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了来自王源的《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美好的双向奔赴的故事。虽然整首歌的旋律偏舒缓，但是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平静背后那份热烈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这是一首送给所有女性的歌曲。歌曲描写出了女性的各种姿态和心境，也写出了她们对于生活、爱情和工作的态度。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姜映蓉演唱的一首《平凡颜色》，这首歌的旋律婉转，给人无限的希望，搭配上姜映蓉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动人的人间真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谷谷吕思维和小魏魏佳莹联手合作的这首单曲《爱的方法》，传递了以柔软的角度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谷谷和小魏合作的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如何去爱。小魏说，有时候明明都是在乎对方的，但却因为各种的阴差阳错生成了许多的误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拥抱。

说到告别，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离别的伤感，但刚刚听过的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告别前要跳舞》是告诉所有人，既然告别已经无法逃避，不如让我们尽情地释放心中的情感，让这个告别最终以开心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像蘑菇一样生活》是由土布叔叔演唱的一首治愈系的民谣新作。歌曲中，在城市角落里坚韧生长的蘑菇，仿佛在用他自己的生活默默地诉说着，即使处在角落，依然自强不息地生长。

0: 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王铮演唱的《不值得一提的伤口》，一直以恬静淡然的 Bossa Nova 曲风为主的王铮，这首歌里是用摇滚告诉了所有喜欢他的粉丝，他最爱的仍然是创作音乐，他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一首改编自闽南语童谣的歌曲《天黑黑》。歌曲的编曲简单而纯粹，依靠钢琴伴奏，展现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感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4: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4: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跨越海峡的寻根路，一座博物馆如何连起两岸血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5: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4: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1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一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
6: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4: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

0: 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十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 3.25 亿千瓦。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明珠。
1: 1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登车，下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9: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多名嘉宾同聚一堂，共祭西王母。2008年，西王母信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泾川是传说中西王母的降生地和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长期以来来这里拜谒寻根的台胞络绎不绝。2015年，泾川县西王母宫成为甘肃省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两岸有关人士已在此联合举办8届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参与台胞逾1.45万人次。
0: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 台北市动物园昨天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

0: 让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多年来，两岸大熊猫保育交流紧密相连。自圆圆与团团落户台湾以来，台北市动物园便与大陆保护机构在繁殖、生理、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持续进行人员互访与技术交流。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2026年厦门历史名人文化节在福建厦门红山公园延平郡王祠启幕，活动以思明寻脉共颂成功为主题，两岸青少年书画艺术家及郑氏宗亲齐聚鹿岛，以郑成功历史文化为纽带，通过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更续闽台同源文脉，助力两岸文化交融，心灵契合。来听报道。
5: 活动在一曲气势恢宏的鸿运鼓舞中拉开序幕，两岸艺术家与嘉宾共同开启主题题字长卷，两岸青少年执笔书写活动主题，诵读成功赋，以庄重仪式传承民族英雄精神。金门书法学会理事长吴宗林：
6: 西门跟郑成功有很深的一个渊源，我们小朋友对这个郑成功也比较有深刻的印象，我们用这个郑成功这个文化的这个题目哈，就比较容易凝聚两边的共识。之前的交流没有带小朋友来，这次特别就是把小朋友带来，有共同的信仰跟共同的一个记忆。
5: 来自金门的邵宇凡：
7: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讲历史，因为其实郑成功我们课本上所得到的知识大概就只有那一些，这边有讲到更深的，从郑芝龙到郑成功，然后再到郑经，这样一个一个一步一步的详细去仔细的说，互相学习。
5: 随后两岸青少年一同走进红山公园，探访嘉兴寨屯兵遗址、磨牙石刻等海防史迹，通过实景研学深入了解闽台海防历史与成功文脉。当天下午，两岸嘉宾还前往阳光美术馆开展两岸艺术交流活动，欣赏南音演奏、台湾青少年吟诵等精彩节目，开展拓印、陶瓷彩绘、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据了解，本次文化节还配套开展台湾青少年研学活动，组织台湾青少年走访鼓浪屿、万石植物园等地，开展郑成功相关史迹寻访与研学实践。
0: 2025年7月31号，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挂牌成立，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回应广大台胞的寻根寻亲诉求。运行一年多来，交流中心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台胞寻根呈现哪些新变化？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福建泉州，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负责人庄小芳介绍，过去寻根只是馆里的兼职业务，在去年正式挂牌后，前来寻根的台胞明显增多了。
9: 所以很多台胞通过各种渠道呀，就找我们来做这个寻根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红书啊，这些都有台胞来留言。那我们也是基于说，现在台胞他对寻根这块很需求很大，还有一个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来澳门台原博物馆嘛，那我们就想着说依托我们这个中心在底下再设一些联络点，这些台胞比较聚集的地方主要是一些祖庙啦、还有一些口岸啦，就让台胞他一到家乡他就能看到我们寻根这样的一个服务。
8: 需求在增长，服务网络也在同步延伸。成立之初，中心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六个寻根点，点位选在入闽口岸、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台胞回乡常到访的场所。今年8月又新增8个寻根联络点，包括福州和泉州近江，以及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和台北，标志着寻根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拓展到台湾岛。 岛内。
9: 我们接下来应该会主打去推几个会比较成熟，相对会比较

0: 优质的这样的寻根联络点。他包过来，他除了说做这个寻根咨询，他还可以了解当地这样社台的一些文化，包括当地的一些风俗啊什么呀。
1: 服务网络的末梢需要人来激活。不久前，闽台原博物馆还为18名寻根联络员颁发证书。这支年轻化的队伍由文史爱好者和熟悉宗族历史的热心人士组成，他们将成为两岸寻根网络中最活跃的触角。
0: 把我们之前很多台胞这种需求没有达到的分任务给这些寻根联络员，让他们协助我们来找。那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定期的跟这些寻根联络员建立一个长效的一个沟通机制，举办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啊，或者是说点对点的咨询啊，或者是说那做一些培训啊，业务上的培训之类的，把这个队伍带起来。那通过他们在做扩散，也会争取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的。
1: 让庄小芳感触最深的是，来寻根的台湾青年正在增多。和老一辈台胞低调寻根不同，年轻人不仅会在社交平台分享寻根经历，还会主动运用 AI 等新技术梳理线索，参与度更高，成功率也更高。
0: 年轻人是增多了很多，这个我们都明显能感受得到。老年人他们主要是要做族谱对接，比如这样子的一些愿望啊，那年轻人来他都有很强烈的想回祖地去看一下的，然后他们回去寻根回去祭祖，他们也会通过他们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二次的传播方式，所以可能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啊，包括这些都比较好。我觉得年轻人事实上都是很有想法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应用媒体，应用这个 AI 啊，他们自己已经能把很多线索理出来，然后我们就助他们一臂之力就够了。
1: 那么影响寻根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庄小芳说，最重要的就是信息要尽量完整。
0: 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边渡台的信息比较不明确，如果他能提供详细的，比如原籍在哪里，好，哪怕那些地名是在我们这边有变化的，实际上我们都能找到。当然最好就是说他能具体到我哪一都我哪个乡这样子的信息，那这样我们很好就可以比对到了。如果没有族谱，比如他们家的神主牌、进望堂号，还有他们一些口传的历史，哪怕是一些传说故事，都会很容易的跟这边对上。那如果他能知道他们刚去台湾住在哪里，这个就信息就非常重要，也很容易跟这边对得上。如果他在台湾又有数次的搬迁这样子，那有可能信息就会出现这个断裂，那就对不上。
1: 为了方便台胞登记信息，博物馆在码头、寻根点等地设置了二维码，台胞扫码即可填写相关线索。
0: 二维码里面，那主要是要他填写他的先祖，有没有记载他的原籍是哪里？那如果不清楚的，就更模糊一点。还有他到台湾的居住地，还有他在台湾的目前的一些情形，尽量详细的放在里面是最好的。我们如果能找到，我们就会马上联系他。那如果是找不到，我们也会把一些信息反馈给他，通过他留下的邮箱，我们也留下了我们办公电话，留下了我们联系人，他可以通过跟我们的寻根员这样对接。
1: 从六个联络点扩展到两岸14个点位，从传统族谱对接到数字化查询 AI 赋能，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搭建起一座跨越海峡的连心桥，而这座桥梁的根基正是两岸同胞无法隔断的血脉连结。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为您解读。民进党当局妄称大陆打造所谓威权法律工具链，造谣抹黑，挡不住两岸交流大事。
3: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妄称大陆正打造所谓由内而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甚至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安全风险。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次炒作大陆打造所谓威权法律工具链，不过是其惯用伎俩的又一次翻新，意在制造恐慌，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催票。种种事实说明，民进党当局才是侵犯民众个人隐私的最大祸首，其无视民意诉求，只顾操弄所谓抗中保台，终将被民意反噬。请听谢楠的观点。
4: 近期民进党当局一再的去污蔑攻击大陆打造所谓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强调在大陆旅游的台湾民众是不安全的。那么我们要指出，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民进党当局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他的政治算计的心理是非常的明显的。第一，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在当前抛出这个所谓的威权法律链的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希望台湾民众未来尽量减少去大陆旅游。这其实反映出了当前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人员交流交往，尤其是大量的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观光人次增长迅速的这一现象的一种极度的焦虑。在过去10年当中，民进党当局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就在于他仰仗依靠绿媒打造的深绿信息茧房，强行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大陆落后的负面刻板印象，使得台湾民众强行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牌的相应的操作。但是大陆快速发展的势头对于台湾社会各界的吸引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些年来赴大陆观光旅游的台湾民众的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并且手来族的比例也很高，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也愿意西进大陆。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的反中绿色信息茧房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的在台湾社会渲染大陆的所谓威胁，强化大陆的负面刻板印象，甚至对台湾公职人员赴大陆进行种种的限制，抛出这个所谓的威权法律链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老套操作的花样翻新，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焦虑。第二，很明显年底的选举已经要将近了，而民进党当局的经济民生绩效很差，因此他在全力的打所谓的抗中保台牌，并且变换花样，反复渲染所谓大陆的威胁，希望以此来凝聚和拉高岛内的所谓反中民意。那么今天他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其实就是希望在台湾社会内部能够尽可能的激化两岸的对立，为他的选举服务。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的可笑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操作，我觉得不会引发更多民意的呼应，相反只会引发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被更多的中间选民和青年选民所抛弃。
0: 聚焦两岸热点， 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首批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
3: 朱教授您好，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活动不断，您认为昆曲能够在海峡两岸间传演不息、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有哪些？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2024年啊，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3地啊，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啊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啊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啊，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啊，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 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也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 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二十

0: 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啊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吟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我们回望这25年，随着两岸交流日益热络，两岸昆曲团体在艺术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哪些合作成果？朱教授，
0: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三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风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随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随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随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啊，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

0: 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今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零零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三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1: 是的，当前两岸青年的昆曲交流以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为核心，留下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可以说，如今两岸青年成为了昆曲传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两岸青年还共同参与昆曲的身段体验、文创设计、视频走秀等等。那么朱教授，对于当前昆曲艺术在海峡两岸间的这种年轻化传播方式，您作何观察？
0: 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的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了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那么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赴台演出也体现出两岸青年和两岸团体互动的新形态。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的这个活动呢，显示出昆曲呢正在和青年创意产业、文创设计、服饰美学、动态走秀等等这些新形式结合。2026年第13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在昆山启动啊，活动是以昆曲牡丹亭游园这一场开场，并且呢这个安排了两岸视频赏韵动态走秀。台湾青年模特和大学生代表呢共同展示出融合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时尚的这个设计作品。昆曲啊由此从剧场延伸到这个视觉设计、服饰表达和青年创意实践当中。那么这种传播变化值得肯定啊，昆曲的这个年轻化不能只理解为是把演员换成年轻人，把海报做的时髦一点。真正的年轻化呢是让这个青年呢拥有进入昆曲、理解昆曲、表达昆曲的机会。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课程、社团活动、跨界的文创，都是让这个青年把昆曲从别人的传统转化成自己经验非常重要的渠道。 那么在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当中呢，我想可以做三点观察。就是第一点呢，这个校园啊是昆曲年轻化传播的关键场域。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多年坚持高校巡演，已经证明，校园观众呢是昆曲传播当中最具有潜力的群体。高校青年啊，有文学基础，有审美需求和文化求知欲，能够理解昆曲背后的诗词、音乐、历史和哲学。第二个这个观察点呢，我想就是，跨界传播扩大了昆曲的可见度。昆曲和园林服饰、首饰、摄影、短视频、舞蹈、文创相结合，能够降低青年接触的门槛。很多青年呢，可能这个先被一张剧照、一段水袖、一句唱词、一次身段吸引，然后呢，才进一步的了解曲牌、行当、剧目和表演体系，前入口、深传承，这是昆曲年轻化传播较为可取的路径。第三个呢，就是，昆曲年轻化必须防止过度的流量化。昆曲呢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但是不能被新媒体的这个逻辑完全改造。如果说只剩下汉服打卡、片段的剪辑、唯美的滤镜和这个符号消费的话，那么昆曲就会失去最核心的艺术训练和精神厚度。昆曲的生命啊，在唱念做表，在这个曲词音韵，在身段规矩，在舞台节制。青年传播呢可以活泼，但是呢不能把昆曲变成空壳的景观。传统艺术啊，最怕的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最怕的是喜欢的太浅，热闹一阵儿之后呢，没有留下功夫，没有留下剧目和传人。因此呢，对两岸青年昆曲交流的评价应当是更积极也更清醒。积极之处呢，就在于青年已经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传承者，从这个接受者变成创造者。清醒之处呢，就在于昆曲的年轻化不能停留在好看、好拍、好传播，还要走向会唱、会演、会赏、会传。那么面向未来呢，我想这个两岸青年昆曲交流啊，应该继续强化三类机制。第一类呢是建立常态化的这个青年昆曲研习营，让台青呢到昆山、到苏州、到北京等地呢，接触源流、接触名师和经典的剧目。第二呢就是推动两岸高校昆曲的社团、艺术院校、专业院团建立联合培养的机制。让青年呢在共同训练当中呢建立起来真实的联系。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青年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开展文创、影像、讲座、导赏和这个新媒体传播，使得这个昆曲呢在保持本性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进入到更加广阔的青年生活当中。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1: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朱教授，您认为两岸青年传承者肩负着怎样的文化责任？如何依托昆曲这一文化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岸艺术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啊，两岸青年传承者首先肩负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昆曲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啊，它的价值并不只是在古老，更在于它至今仍以完整的这个声腔、曲牌、身段、行当和剧目体系呢，活态流转。青年传承昆曲啊，第一位的责任呢，就是敬畏传统、尊重规矩、下真功夫。昆曲的美啊，不只是在表层装饰，而是呢，在这个唱腔吐字、身段法度、曲词格律、人物气韵之中。青年呢可以用新的方式接近昆曲，但是呢不能把昆曲简化为古风的服饰、唯美的照片、短视频的这个片段和文化的符号。真正的传承啊，必须经由训练、理解、体认和表达。会欣赏是入门愿学习呢是深入。能演绎、能讲述、能传播，这才是接续。两岸青年在这一点上已经这个显示出积极的变化。昆曲啊，一旦通过校园、剧场、研习营、曲社和新媒体进入到青年生活，就能够重新激发审美认同和文化自觉。另外呢，这个昆曲非遗啊，要在青年一代当中更好的传承啊，关键就在于从偶尔观看走向持续参与。一场演出啊，可以打动人；一次研习呢，可以启发人。但是真正的传承呢，需要靠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机制。两岸可以围绕着共同演出啊、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这四条路径呢，持续的推进。第一呢，就是建立两岸青年昆曲共同演出的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就是这类活动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两岸青年和专业演员放在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剧目。 同一个表演体系当中进行交流，那么这个艺术上的同台呢，往往会比口号式的这个交流更加具有穿透力。第二呢，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昆曲研习营和这个传习路线，建议啊这样的活动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可以围绕着昆山、苏州、北京、南京、台北等地呢，设计看一部戏、学一折戏、访一位名师、进一处遗址、做一次分享的完整的课程。所以青年需要的不是这个被动参观，而是呢可以亲手触摸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啊进入到这个校园课程和社团体系。青春版的《牡丹亭》啊，从2004年在台北首演之后呢，长期在两岸校园当中传播，已经证明了校园呢是昆曲年轻化最重要的一个场域。高校、中学、艺术院校，昆曲社团啊，都可以成为昆曲传承的这个基础网络，使得昆曲呢从一次性的演出啊转化成长期的教育资源。第四呢，就是这个鼓励跨界创作，但是要守住昆曲的本体。昆曲呢，可以和这个文创设计啊、服饰美学呀、数字影像、短视频传播，还有这个沉浸式的导赏的结合，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走秀、身段体验、剧场导览等等这些方式呢，扩大青年的入口。但是呢，跨界啊、不能代替基本功，传播呢也不能冲淡艺术本体。昆曲的这个年轻化呢，应当是前入口、深学习、长链条，让青年呢先被吸引，再被训练，最后呢成为传播者和传承者。昆曲对于两岸青年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啊。那么这个特殊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天然具有文化的同源性。无论是在台北观看的《牡丹亭》，在苏州学习水磨腔，还是在这个北京、高雄啊同台演出，两岸青年面对的是同一套的这个中华审美的传统。昆曲当中的诗词、曲牌、身段、礼仪、人物和情感，构成了两岸青年共同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因此呢，这个昆曲传承者肩负的不只是艺术责任，也有文化沟通责任。两岸青年呢，可以通过昆曲讲述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情感。昆曲呢，唱的是古典故事，连接的呢却是当代青年。它让青年知道啊，中华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呢可以听见的声腔，可以看见的身段，可以进入的剧场，也是呢还可以亲身学习的这个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是建议两岸呢继续把这昆曲的青年交流做得更深，可以啊共同建立两岸昆曲青年的人才库，可以啊继续持续的跟踪、培养啊会唱、会演、会导赏、会研究、会传播的这个青年骨干，也可以啊设立这个两岸青年昆曲年度展演，让大陆和台湾的青年呢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进行联合的排演，也可以啊这个建设两岸昆曲数字资源的平台，保存名家示范，青年演出、曲谱资料导赏课程和口述史，也可以呢这个支持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图文导览啊来讲述昆曲，但是呢必须以准确的知识和专业的审美作为基础，避免把深厚的传统做成这个轻飘飘的这个流量摆设。更重要的呢是这个要让昆曲成为两岸青年之间的稳定、温和、持久的文化桥梁。两岸关系啊越是复杂，越需要这种超越政治噪音的文化连接。昆曲啊没有高声喧哗，但是呢却有这个细水长流的力量。它不靠激烈的表达取胜，但是却能在一唱三叹当中啊抵达人心。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看到的是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文化祖脉。青年传承者要承担三重责任啊，一是呢守住这个昆曲本体，不能让传统失真；二是啊要拓展传播方式，不能让传统失语；第三呢要深化两岸的交流，不能让两岸的共同文脉断流。昆曲如果想继续传下去，不能只靠老一代的守护，也不能啊只靠纪念活动点亮一时，它必须在青年心中重新扎根，在两岸交流当中持续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与陪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是周一，要陪伴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 Kelly 演唱的 Up and Down。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Up and Down 是 Ke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那他也是从小浸润在多元艺术的氛围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他自己音乐

学院的专业学习积累，共同为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提供了创作的养分。接下来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歌曲《无名氏》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开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也是极高的，存在大量频繁的声区转换，假声与混声衔接段落，对演唱者的声带控制力要求极强。那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继续来听本周排在第8位的单曲，曾舜晞带来的《清风微微》。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松弛舒展，带给奔波疲惫的听者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曾舜晞清爽温柔的少年嗓音，温润带轻微颗粒感，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清亮松弛，能够自然把听者带入到松弛的音乐氛围里。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7位的音乐作品，梁咏琪《远距离》。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远距离是梁咏琪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整体风格温暖治愈，也是传递出了心近则距离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源自梁咏琪本人的远距离关系亲身感悟。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曾经是因为工作长期的分隔两地，也呼应了她出道30年来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连结。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我们1528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音乐作品，来自王赫野、黄龄共同演唱的《过海》。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非常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和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是完美呈现了。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了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了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了。其创作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象。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本周排在第四位的这首 Betty Betty 收录于王俊凯七年打磨的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了。这首歌曲呢，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主题，传递出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快速地扫除我们听者的疲惫，成为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本周榜单也是我们1528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深携手陈嘉桦带来的演唱《全世界的雨》，送到各位的耳边。

歌曲《全世界的雨》紧扣凡人同心共度风雨的内核，续写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故事，传递相遇陪伴携手共度难关的情感。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对应主角各自颠沛的凡人过往，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唱腔诠释众人并肩的羁绊，两种音色互补，营造出了温柔治愈的对话感与故事感。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要听到的是叶童的演唱了《等》。

0: 等一个傍晚是叶童2026年全新专辑《童》当中的曲目，专辑也是同时收录了像是《漫游记》《夜色恋人》《不一样的我》等多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是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怅然，副歌也是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与祝福。那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28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恭喜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获得本周榜单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揭晓分享完我们1528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全部的上榜歌曲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完了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百无聊赖》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展，质朴纯粹。校长谭咏麟用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我在意》，一起来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果味 VC 带来的歌曲《冠军》，这首歌也是他们时隔十几年后再次以运动哈为灵感创作的单曲了，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揭晓分享了我们1528期榜单的上榜金曲，又和大家分享了往期的冠军单曲。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

0: 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1: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0: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1: 巴雅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与您分享琵琶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0: 展览现场处处让人觉得和当下生活有关。辛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石同源的帛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面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向立平说，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把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和今天生活有关的故事。
8: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他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就是他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就专门是医书的，但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石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它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1: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梯形帛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从小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第一篇章《纹样之眼》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观、朱地彩绘观、织绣染画等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纹在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以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与席地而坐的饮食礼。

0: 第三篇章《天人之思》，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与宇宙观。
1: 策展人向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次来了三件梯形帛画、周易帛书和千金绦，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叫建卦嘛，就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绦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站在特定位置，一眼可以看到展厅末尾处的帛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展厅入口处“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戴侯府的大门，进入马王堆的世界。动画聚焦戴侯府一个极其普通的午后，呈现辛追夫人的日常生活。序厅内数字作品云气不息，以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通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留意两幅帛画之间的差异。
3: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博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博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博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博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这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1: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钥匙、乐器与日常器用。这些文物背后所呈现的汉代生活经验，亦是马王堆这一文化 IP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比如中医 AI 问诊、熏香互动等，还复刻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初尝令人皱眉，却能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究竟是何原因呢？黄连的苦味如何显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让我们一起探索黄连的神奇世界。
5: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6: 快走！快走！黄连没了！快走！
5: 反 腹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7: 好，株高是32厘米，株径是14厘米。
5: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莲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莲聚集到一起，黄莲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7: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莲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1: 利川市黄莲协会会长陈九明，
8: 我们一般的黄莲五年生的黄莲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莲，是当之无愧的黄莲王。
5: 全国有90%的黄莲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莲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莲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莲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9: 这个叫什么？
10: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这个叫四块瓦。
5: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莲。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1: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莲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莲呢、啊，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12: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莲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5: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莲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莲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莲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莲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环江 ensis。
5: 黄莲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莲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莲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莲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9: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1: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

合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加、按、焊、调等手法加工，使得造型逼真，神形俱备。
5: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30多年来，不断创新琉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淄博琉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10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7: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8: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7: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8: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7: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8: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7: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8: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7: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 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8: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7: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8: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7: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8: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7: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8: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7: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8: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7: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8: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7: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8: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7: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8: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7: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的上

0: 3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1: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
2: 经常会穿错，然后要拆得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3: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
2: 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3: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2: 谢谢，
3: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2: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3: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2: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
3: 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 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4: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看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一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
3: 再拉第三根，而爪尖那2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的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
5: 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6: 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7: 30余载的坚守。 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这首《雪之舞》的琵琶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共同赏析琵琶的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朝时已经出现，有2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中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一书中曾有记载，推手前曰披，引手却曰把，意思是琵琶向前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琵琶，也就是琵琶。
2: 那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来感受琵琶的艺术之美。
4: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5: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舞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 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庭、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徐昕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徐昕独奏音乐会》。近年来，徐昕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1: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 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0: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

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桂台两地青少年以球为媒续情谊，
5: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那今天呢邀您一起开启探桥之旅。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

0: 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间。
1: 各位听友，2026桂花杯暨第九届海花杯桂台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南宁站近日在南宁开赛，来自台湾的足球少年与广西球员齐聚绿茵场，以球会友，增进情谊。
2: 桂花杯是桂台两地常态化举办的交流赛事之一，已经举办过多届，涵盖足球、弹弓、围棋、象棋等这些项目。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当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2: 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书本旅行团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立刚老师一起来开启探桥之旅。
4: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5: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6: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4: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 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迁道的作用啊，包括这个迁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6: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一段会高出来呢？
4: 古迁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看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迁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5: 古迁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纤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4: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渡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5: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6: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4: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迁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迁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5: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4: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暗八仙，就是八仙过海。 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秦

0: 其塑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啊，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3: 到底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治疗疾病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带您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4: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

0: 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1: 这个蛮高的哦，比你人高，大概两米多。
2: 纬度是29.365648，
3: 经度是。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2: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库，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4: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5: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叶管到底性也明显。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0: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6: 港北社区这边有两

0: 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中国中医科学院环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
0: 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也能够止痛，又止痛的效果。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 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味，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 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鲲草，乾为天，鲲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鲲为母，鲲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 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3集，极端纯力量魂师。天斗拍卖场贵宾休息室内，中年人似乎对唐三的含沙射影十分满意。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哪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
9: 我们没有家族，只不过是两名学生而已。
0: 学生？一般来说，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不是到30级就该毕业了吗？只有少数一些学院会要求毕业时的等级更高一些。唐三也直接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9: 那您是怎么看出我们的魂力不止30级的？难道这也能从眼神中看出来吗？
0: 我也是一名魂师，我正好有一种能够看出魂师魂力的魂技。看你们的样子，最多不过15、16岁，却已经有35级以上的魂力。我实在想不出哪个家族能够教出你们这样出色的子弟。说起来，比我家的小魔女要强得多了。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9: 但我们真的没有家族，您花了10000金魂币买我的含沙射影，总不能让您亏了，这个也送给您吧。
2: 说着，唐三摘下自己左手手腕上的无声袖剑递了过去，并且简单地讲了使用方法。他的右手上戴的是飞天神爪，制作起来要麻烦得多，自然不能轻易送人。像袖剑和含沙射影这种相对普通的暗器，他并不吝惜。中年人眼含惊讶地摆弄了袖剑片刻之后，在袖剑的角落处找到了两个小字。
0: 唐门。这两件武器是一个叫唐门的地方制作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宗门呢？
10: 小五扑哧一乐。唐门只有我哥哥一个人，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0: 哦。
2: 中年人一愣，但他立刻反应过来，看着唐三。
0: 难道说这两件暗器是你制作的？
2: 唐三点点头，中年人眼中流露出了几番思索的意味。
0: 小伙子，不知道你这东西能否大规模制作，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直接向你购买。当然，价格肯定不能像今天这么高了，但应该会让你满意。
2: 唐三有些惊讶地问：
9: 您要大量购买无声袖剑和含沙射影？
2: 中年人点点头。
0: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如果两位小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带你们到我的宗门去看看。
2: 唐三摇摇头：
9: 不了，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有缘再见吧。小五，我们走。
2: 小五愣了一下， 他对这个中年人的印象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唐三会这么快就选择离去，但他自然不会质疑唐三的决定。中年人也并没有阻拦，微笑着说：
0: 你说的对，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唐三微笑着还礼：
9: 我们也是。
2: 目送二人走出房间，中年人摸了摸戴在手腕上的袖剑，有些惋惜地说：
0: 可惜这两件武器的威力还是小了一些，不过这两个孩子的潜力倒真是不错。
2: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0: 冯志，我们该回去了。
2: 那是一位老者，身穿雪白长袍，一头银色长发在背后整齐的梳拢，相貌古朴，双眼并未全部睁开，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如果说中年人的气息是柔和的，那么这位老者的气息就是锋锐的，致命的锋锐。中年人点点头：
0: 是该回去了，剑叔，我们走吧。史莱克学院大门。
5: 爸，你回去吧，这是我们学员之间的事，您这一来不是让我更丢人了吗？
0: 泰隆一边说着一边强忍疼痛吸着气，他这脸肿得跟个猪头肉似的，身体移动明显有问题了，在另外一名学员的搀扶之下才能够站稳。而在泰隆面前，一个身体比他还要大上一号的中年人正愤怒地注视着过往的学员，此人一脸的彪悍之色，相貌和泰隆足有八分相似，只是看上去要苍老一些，外面的衣服根本掩饰不住他那膨胀的肌肉。
7: 我呸，儿子让人打得连关节都卸了，老子要是还能忍，就不配被称为大力王泰诺。你这小王八蛋，只会给我丢人，连一个十几岁的小家伙都打不过，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厉害，连我泰诺的儿子都敢揍。
0: 泰隆此时是一脸的无奈啊，心中大呼后悔，干嘛要回家去休息？此时他四肢的关节都已经被接上了，尽管自身防御力强悍，但被唐三揍得天昏地暗，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好转的。泰隆苦笑着继续劝说自己的父亲：
5: 哎呀爸，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呀，以后我还怎么在学院里继续修炼呢？我
7: 你修炼个屁，人家三十级都毕业了，你们这破学院还非要弄个什么高级班？哎，弄就弄吧，连你被打成这样都没人管，等老子抓着那个小子非要去找你们学院的老师评评理。不是这个爸，是我挑事儿了，和人唐三没关系。你很有脸说挑事还让人揍成这样，你这么给我丢人。你
0: 过往的学员自然有不少认识泰隆的，看到泰诺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是谁也不敢凑上前去啊，路过时都立刻加快脚步走进走出。
10: 泰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还不服气呀？
0: 唐三和小五终于回来了，

0: 小五一眼就看到脸肿得跟猪头肉似的泰隆，忍不住开口说话了。泰隆赶忙向唐三和小五连连使眼色，示意他们赶快进去。可小五会错了意了。
1: 你都这样了还不服？哎，翻什么白眼？难道还想较量？
0: 哎呀！小五一出现，就吸引了大力王泰诺的目光，心中暗赞：好漂亮的小姑娘！泰诺虽然外表粗豪，可一点都不傻。从小五的几句话，他已经听出了很多东西。再看看儿子这表情，目光顿时就落在了唐三身上。泰诺冷不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2: 你们谁是唐三？
0: 唐三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下意识地接道：我就是。
2: 好啊，原来是你这小兔崽子把老子的儿子打成这样的。
3: 泰诺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了目标，顿时气上心头，伸出大手直接就朝着唐三的肩膀上抓了过来。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向后滑出三尺，躲开了泰诺的大手。
0: 你是泰隆的父亲？
3: 泰诺傲然道：
2: 哼，不错，我就是大力王泰诺，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是不是应该给我个交代呀？
3: 小五有些不屑地看了泰隆一眼。
1: 哼，打了小的，老的就出来了。哎，要是我们把你爸也打了，是不是你爷爷也该出来了？
4: 这我……
3: 泰隆愣了一下，眼中顿时流露出了惭愧之色。
4: 小五，你别误会，是我爸看到我身上的伤，所以这才……不过要是我爷爷真来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3: 泰诺横了小五一眼：
2: 小丫头，这里面也有你的事儿，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他会被揍得这么惨吗？
3: 小五愣了一下，转而大怒：
1: 喂，大猩猩，你说谁勾引他呢？
2: 哼，难道不是你让这小兔崽子打了我儿子吗？等我收拾了这小子再教训你。我儿子有什么不好的？这小子又不是什么大帅哥。
3: 说着，泰诺再次伸手向唐三抓去。对于泰诺的攻击，唐三本来并没有生气，他看得出泰隆并没有说谎，他父亲显然不是泰隆叫来的。但是泰诺对于小五的侮辱让唐三受不了了，这一次他也不再闪躲，身形向前迎去，左手一挥叼住泰诺的手腕，右手一托他肘肩关节，就用出了擒拿手法中最霸道的分筋错骨手。
2: 哦，
3: 泰诺手腕被唐三抓住也是愣了一下，但他的反应不是泰隆所能相比的，他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手，低喝一声，全身猛地一震，挥出的手握成了拳头，手臂上的肌肉骤然隆起。唐三的控鹤擒龙虽然精妙，但此时竟然毫无用武之地，只觉得一股大力从对方手肘上传过来，顿时将他的双手震开。唐三脚踏鬼影迷踪，接连后退数步才勉强站稳。
0: 好强的力量！
3: 唐三心头凛然，顿时精神集中起来。
2: 哎，
3: 泰诺对于自己没有将唐三震倒也有些惊讶。
2: 难怪能揍了我儿子，果然有些门道，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接老子几招。
3: 说着他也不释放自己的武魂，就那么双臂骤然张开，朝着唐三拦腰抱来。从刚才的接触，唐三就明白对方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上，要是真的被他抱住了，就别想挣脱了。但是唐三可不是力量型魂师啊，自然不会和对方去硬碰硬，脚下步伐一变，整个人顿时变得虚幻起来，接连几次扑击连唐三的衣角都没能碰到。
2: 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
3: 泰诺怒视着唐三，心中却大为吃惊。他已经听泰隆说过，唐三是一名控制系魂师，而且近身肉搏能力极强，通过这几下试探，他发现虽然唐三的力量远不如他， 但敏捷程度比不使用武魂的他还要高上几分。想要这样抓住唐三，显然并不容易。唐三也不答话，眼中金光一闪，乳白色的光芒透体而出，蓝银草围绕着身体盘旋而起，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盘旋而上，释放着夺目的光彩。
2: 哼，
3: 泰诺哼了一声，
2: 和老子用武魂呢、啊、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武魂有多强。大力行行附体，
3: 伴随着他一声大喝，他整个人硬生生地拔高五寸，伴随着一连串的破薄声，黝黑的肌肉直接将上衣撑破了。泰隆已经很强壮了，但和他爸爸相比还是要差了许多。这位大力王泰诺脚下一共升起了五个魂环，两黄三紫，绚丽的光芒绕体而上。其实唐三并不知道，泰隆一家有个很传统的习惯，那就是护短。泰隆呢，更是一脉单传。中午回家之后，让泰诺看他那一身的伤，自然忍不住怒火就跑了过来。
2: 哼，小子，怕了吧？怕了就认输。老子先把你四肢也卸了，然后再带着你去找你们学院老师评理。我可是58级力量型战魂王，你想清楚了，拳脚无眼，万一老子打折你的腿，嘿嘿，那就不好意思了。
3: 泰诺释放出自己的武魂，顿时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在他看来，自己至少比对方高上20级的魂力，绝对可以让眼前这小子轻易屈服。但他不知道，唐三最大的特点就是韧性强，压力越大，反弹也就越大。唐三冷冷地说，
5: 你是泰隆的老子，可不是我老子，要打就来吧。
3: 唐三的心中微微有些酸楚，人家的儿子被打了，老爸站出来，可是自己的父亲又在什么地方呢？越是这样，他心中的战意就越被激发的强烈。所谓哀兵必胜，此时的唐三体内魂力飞速运转，整个人的状态提升到了巅峰。
1: 哥，我和你一起对付他。
6: 小五眼看泰诺居然是一位魂王级别的强者，赶忙就要释放自己的武魂。唐三抬手阻止，
5: 不，我自己来，你不要插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2: 哼哼，好，
6: 泰诺赞了一声，
2: 你小子看上去虽然不够健壮，但这句话倒是很对我脾气。没错，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就冲这一点，待会儿老子会手下留情的。
5: 不需要，
6: 唐三丢出一句话，人已经动了起来。他并没有前进，而是飞速后退，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宛如无数蓝紫色的蛇，蜂拥般冲向泰诺。泰诺大笑一声，整个人就像一辆战车，直接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上去。对于缠绕而来的蓝银草，根本就视而不见。砰砰之声连响，蓝银草只要一缠绕上泰诺的身体，立刻就会被他强壮的肌肉撑破，竟然无法让他逗留片刻。要知道，唐三在获得了人面魔蛛魂环之后，他的蓝银草已经变得极为坚韧了，再加上浸泡冰火两仪眼，唐三武魂的坚韧程度更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在面对泰诺这个魂王级别的对手时也并不惧怕的重要原因。但是泰诺的力量比唐三想象中还要恐怖，如此坚韧的蓝银草竟然无法令他停顿片刻。只是一瞬间，唐三就判断出眼前这位58级的魂王在力量上竟然丝毫不输给以力量著称的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赵无极的魂力可是足足有76级啊。脑海中大师传授的知识飞速转动，唐三明白这一次自己遇到的恐怕是一位纯力量型战魂师。所谓的纯力量型，就是说所有魂环附加的能力都是力量，力量大，身体自然强韧。
0: 今天在和泰隆打的时候，唐三就隐约发现了这个问题。泰隆身体的强悍程度根本就不像是一个30多级的魂师所能拥有的。此时的泰诺给唐三的感觉更加深刻，这些蓝银草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泰诺身上的5个魂环上下律动，前2个魂环交替释放着黄色的光芒，这2个魂环所附带的魂技，一个是力量激增，一个是力量凝聚。2个魂技交替使用，能够令本就拥有恐怖力量的泰诺再增加50%的力量，再加上他本身的58级魂力，这才能对唐三的蓝银草缠绕完全无视。唐三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虽然面对的是力量完全压倒自己的对手，但他并没有丝毫慌张。虽然使用5魂令泰诺的速度增加了不少，但唐三的速度也在魂力的催动下变快了，泰诺一时半会儿想要追上他也绝不容易。唐三索性将自己的蓝银草全数收回，只是凭借着鬼影迷踪与对手周旋，并不急于进攻。1对1的战斗，首先要明白自己和对方的长短之处。泰诺的长处那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恐怖的力量和抗击打能力。而唐三的长处是什么呢？他知道自身的长处有很多，玄天功的韧性就是其中之一。
3: 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魂力修炼，唐三的道家上乘心法玄天功在回气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他的游走明显比不断发力的对手要节省一些力气。想要战胜对手，首先就要消耗对方的魂力才行。此时周围观战的人越来越多，小五紧张地握住拳头，随时都准备上前救援，而泰隆也被这场父亲与唐三的战斗完全吸引了。他也想看看打得自己毫无还手之力的唐三父亲是如何克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泰诺有些不耐烦了，他和唐三打本就有着以大欺小的嫌疑，现在又是久攻不下，让他的脸往哪儿放啊。突然停下脚步，泰诺不再去追唐三，仰天怒吼一声：
2: 力量之源！
3: 第3个魂环，也就是泰诺的第1个千年魂环，紫光骤然绽放，他终于用出了自己更强大的魂技。原本就已经雄壮如山的身体似乎又膨胀了几分，皮肤下的青筋宛如一条条小蛇般鼓起，泰诺的身体周围仿佛刮起了一阵力量的旋风，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周围的空气明显变得凝重起来。唐三见泰诺停下脚步，也立刻变得谨慎起来，静静地看着泰诺，眼中渐渐爆发出了金紫色的光彩。泰诺猛地抬起右脚，重重地跺向地面，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大地骤然颤抖，似乎连整个天斗城都随之震颤一般。地面上一道裂痕飞速延伸，眨眼之间已经到了唐三的脚下。裂痕所过之处，碎石在狂暴的气流作用之下冲天而起，笔直地飞上几十米的高空。也就是说，在这一范围之内，一旦裂缝蔓延到脚下，那么就会受到狂暴的攻击。
5: 好强的力量，原来力量也可以这样用。
3: 唐三心中念头一闪，整个人飞速横移。他很清楚自己在魂力上与对方差距甚大，哪怕是打通了奇经八脉之一，也绝不可能和泰诺正面抗衡。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躲闪。泰诺此时的做法虽然可以远程发挥出攻击力，但无疑也更加增大了他魂力上的消耗。接连的轰鸣令大地不断颤抖，一道又一道裂痕疯狂地向唐三发起冲击。泰诺的攻击很快，但唐三躲闪得更快，灵巧的身影在这战场上宛如穿花蝴蝶一般忽进忽退，任由那恐怖的气流从身边掠过，却始终不被其命中。
2: 好敏捷的小子！
3: 泰诺怒骂一声。作为力量型魂师，他最讨厌的就是敏攻系魂师， 他更喜欢硬碰硬的战斗。

0: 面对唐三，明明实力远高于对手，却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这让他分外难受。
1: 小子，是你逼我的，喊我的第四魂技一只阵。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在国风音乐里呢，有大漠孤沙，有小桥流水，有刀光剑影，有梨园清梦，其中很多歌曲都是值得被珍藏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开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扶摇》。这首歌开篇以琵琶、笛子这些传统的乐器交织出一幅月游云雨的悠远意境，再加入莫文蔚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会让我们觉得余音绕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满园芳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满园芳华》。那这首歌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的音乐剧和芦剧唱腔相得益彰，为大家留下了满园春色、笔墨飘香的印象。一起在这满园的芳华之中，寻找自己对于记忆深处的那座城市的依恋和思念吧。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健次和步采的演唱《与君归》。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哪一敢与尔绝？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韦礼安和郭靖演唱的一首《风景旧曾谙》，曲中的深情和婉转唱得淋漓尽致。

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那这首歌呢，被很多国风的音乐爱好者翻唱过哈，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歌曲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上口的曲调，邓紫棋的独特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黄龄，《鸳鸯戏》。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和赵丽颖演唱的《望》。两个人的声音呢，刚强有力哈，会让人觉得震撼无比。热血的旋律更是燃起了大家心中的希望，展现了自信的态度，也讲述了关于守护、背叛、信仰、爱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演唱《千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詹雯婷的一首《绝爱》，歌曲在表达上深情直白，爱意细腻，旋律会让我们觉得久久不能忘怀。整首歌隐约中有一种爱情羁绊的力量，炙热而真诚的情感不只是回忆，而是跨越时空的爱。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兰亭序》。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了。歌曲的旋律婉转悠长，深情又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清明上河图》。这首

这首歌将京剧和流行音乐巧妙的结合，再加上李玉刚的双声唱法，会让我们觉得韵味十足。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星的蛋，
2: 他会唱歌哎！他
3: 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世安演唱的一首《雨爱》哈。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不如在歌里遇见》之中。在这样一张合集之中呢，请到了四位歌手来诠释非常经典的情歌。那陈世安的《雨爱》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歌也是他翻唱杨丞琳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全新版本的《雨爱》呢，是潮流和复古并存的，充满了雨天的朦胧氛围。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和雨有关的歌。音乐人在抒发情感的时候呢，总是会借助天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哈。同样的雨天，却有不同的音乐人带来不同的心情呈现。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和雨有关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演唱《下雨天》。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一首《下雨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一下记住了主唱 Lara 梁心怡的嗓音哈，很甜美干净的声音，在雨天传递着思念。而说到雨天，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有的雨天很哀伤，有的雨天很浪漫，也有的雨天承载了思念。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和雨有关的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雨还是不停地落下》，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克卜勒》之中。记得孙燕姿之前开过一场现场的演唱会，唱的都是她所谓的冷门歌曲，那其中呢就有这样的一首《雨还是不停地落下》。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慵懒的嗓音一下子会把人带回到美好的回忆之中。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雨滴》。那刘宇呢，以粉丝给他的昵称“雨滴”为灵感，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粉丝朋友。整首歌的旋律轻快灵动，以温柔的吉他弹拨开场，然后搭配上淅淅沥沥的雨声，营造出了浪漫温馨的氛围。那编曲之中呢，还运用了口琴、扬琴等等乐器，丰富了整首歌的音乐层次，使整首歌呢就像是一首清新的小诗。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和雨有关的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沈以诚的演唱《雨》。这首歌的曲风平缓柔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丝温暖的感动。歌曲唱出了内心关于爱、关于家的回忆。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和雨有关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俏，《雨停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演唱《雨一直下》，这首歌收录在同名的专辑之中，是一首借雨天抒发悲伤的情歌。那这首歌呢，也是张宇的代表音乐作品了哈。他醇厚宽阔、略带沙哑的嗓音，为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悲伤的气氛。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只流行也沉淀。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眼前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曾沛慈的演唱《雨季》。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流行也沉淀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雨天》。《雨天》呢，最早是由汪苏泷为戚薇来打造的歌曲哈。之后，汪苏泷对这样的一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演唱，整首歌婉转动听，渲染出雨天的恋恋情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嘉华。移动互联大家可以呢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4: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所有参加我们去旅行节目互动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5: 那欢迎我们的趣宝呢在直播甬道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跟我们一起呢同步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4: 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呢或许是一针一线里的千年记忆，或许是锣鼓喧天中的民俗传承。非遗呢可以说不只是博物馆里静止的标本，而是活在当下融入生活的文化基因，是一座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
5: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非遗故事多，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分享您跟非遗的故事。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您安排了四站跟非遗相关的旅程。那第一站是要跟着台湾学姐芳芳由江苏的盐城品地道江海风味里的风物文化，而第二站呢要走进河南许昌的霍庄村来看这个百年社火手艺如何成为吸引青春力量的磁场，而第三站呢是要来到江西的新余看国家级的非遗夏布绣如何成为潮玩拉布布的最新定制啊。那第四站要去到的是河南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山花鼓戏。
4: 非遗故事多，欢迎各位趣宝把您身边的非遗故事发到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互动社区。
5: 那我们会从我们的这个留言的趣宝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要送上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小礼物，就是我们的云朵杯，随身携带，温暖相伴，希望您的旅程呢一直有趣旅行的陪伴啊，可以更加的有趣，更加的精彩。
4: 好的，一起开启今天有趣的旅行。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大家好，我是莹莹。
5: 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江苏的盐城。很多人提到江苏呢，首先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扬州的早茶，却往往忽略这样一座藏在黄海之滨苏北平原上的宝藏小城。盐城，盐城依海而生，因盐而得名啊，有非常广阔的滩涂，密布的河网，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江海气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快节奏，只有慢悠悠的好生活，还有先到骨子里的味道，以及热情淳朴的当地人。
4: 是的，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和台湾学姐芳芳一起走进盐城，开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10: 请问哪里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有海鲜也有河鲜，还有蟹黄包和灌汤包，它就是盐城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今天我们去盐城咯。盐城它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里，江苏的美味要看苏州和扬州，但来过一次盐城，你就会发现江苏的美味版图里还有盐城这个未被发掘的美食宝地。虽然低调，但盐城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号。盐城的早餐堪称一场碳水盛宴，有橙子、扬州、泰州一带却滋味更为鲜甜的早茶。资深吃货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更有独创的东台鱼汤面和鸡蛋饼。盐城河网密布，滩涂上的蛤蜊、麻虾，湖泊河流里的大闸蟹、四鳃鲈鱼，让盐城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充满鲜味。作为横跨苏中苏北的城市，盐城把淮扬菜的精细与鲜美发挥出了另一种风格。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做饭也喜欢汤汤水水，且口味清淡鲜美，堪称大道至简。说完忍不住咽口水啦。说起江苏的鲜，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湖里的蟹、河里的鱼、山里的笋，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味来自浩瀚大海的鲜美海味。盐城的海鲜里，春日能吃到生蚝、扇贝、皮皮虾，秋日能品尝梭子蟹和各类海鱼，但这些都不足为奇。盐城最鲜的一口滋味，在一望无尽的百万亩滩涂上，由潮汐涨落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潮汐带来的也不只有淤泥，还有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在密布的河网下，盐城的河鲜、湖鲜同样鲜美。除了不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大纵湖大闸蟹，还有各种特色鱼鲜，其中最为特色的要数麻虾。麻虾通常会被做成麻虾肉圆，有狮子头的肉嫩，也有麻虾的香鲜。若是新鲜麻虾来不及吃掉，擅长烹饪的大丰人还会把麻虾做成虾酱保存。做好的虾酱可以拌面、烧鸡蛋、炖豆腐，让海的鲜美不再受季节的约束。再望向盐城的九龙口镇，这里有九条河流从南、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河鲜聚集，人们把这里的鲜味总结成九龙九鲜，集荤素各九种鲜美食材，其中尤其以四鳃鲈鱼最为特色。清蒸、红烧、熬汤，尽显盐城鲜味。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这句脍炙人口的美食之道，盐城人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盐城的食物会十分咸味重口，但如果来这里吃一顿，你会重新刷新对盐城滋味的印象哦。盐城人做饭十分清淡，最极致的例子要数白煮肉。很多盐城人日常做饭都会来一份简单的白煮肉，第一遍烧，不加一点盐，纯吃肉香，剩下的肉可以留下来烧第二道，做的时候只需加盐和冬瓜或者青菜即可。喜欢汤汤水水也是盐城人做饭的特色，比如盐城人回家必吃的青菜烧牛肉、 长蛋糕、芋头虾米羹，这些菜都无一例外是汤汤水水的清淡滋味。若问盐城为何钟爱清淡的汤汤水水，其实同样是盐城狐仙、河仙给的底气。比如半汤半水的萝卜烧蛋菜，把河边晒干的蛋菜泡发后与萝卜同煮，既可当菜又可冲汤，蛋菜鲜美，自然无需重口调味。无标不成席也是盐城餐桌上的俗语，这里的标其实是炸过的肉皮，泡发后和茨菇、鱼丸、虾仁等同煮成一锅烩土标，这样的一锅河鲜烩脆，半汤半水，一面是淮扬菜的细腻，一面是盐城富饶海河的体现。烩土标和萝卜烧蛋菜与红烧糯米圆、红烧刀子鱼和大鸡爆小鸡等菜同属于盐城八大碗。八大碗中的大部分菜都源于古代盐民们的智慧。古时的盐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丰富饮食，会各家分别烧一两道菜，最后汇聚成一桌，各类菜式集齐，变成了如今的八大碗。早茶可能是盐城清淡口味里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里的早茶相比扬州和泰州多了一丝甜味。盐城早茶承自扬泰，大纵湖的大闸蟹做出的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可与镇江、扬州、泰州打擂台。风味流转，早茶从扬泰习得，但也有一道滋味从盐城出发，风靡到了扬州、泰州。这口鲜美就是在江苏傲视群雄的东台的鱼汤面。鱼汤面的美味，盐城人会说吃一碗想三年。鱼汤面汤白如雪，是用猪油把鳝鱼骨和鲫鱼炸酥，再用文火熬煮，煮出的鱼汤色白质浓，点滴成珠。盐城鱼汤面傲视江苏的原因也来自一个鲜，本地的鲫鱼和串场河的水做汤，南乡的凉做面，东乡的盐调味，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早茶对于如今忙碌的盐城人来说，时间上有些奢侈。更多时候，盐城人的早餐是配一个看似普通的鸡蛋饼承包的。锅上刷上香喷喷的菜籽油，倒一勺面，摊一张饼，打上鸡蛋，撒上葱花，一个基础的鸡蛋饼就做好啦。随后撒上每一家秘制的酱料，再加两根肠，就是盐城人的早餐日常。与北方一带的煎饼果子相比，用白面做的鸡蛋饼软软糯糯的，不加生菜也不加薄脆，是独属于盐城人基因中的简单美味。赶紧出发吧，来一场盐城之旅。
5: 跟随我们的学姐赶紧一起出发吧，盐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没错，看到我们的趣宝呢也纷纷的留言，13855475这位趣宝他说，被芳芳学姐种草了，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雪白就是汤非常的白如雪，点滴成珠，吃一碗想三年是名不虚传，盐城的鲜是藏在清淡里的高级感。
5: 旅行爱好者在说，无标不成席的八大碗太有这个烟火气了，从古代盐民的一桌菜变成了如今的文化名片，这就是舌尖上的传承，看得见啊！我立刻就想订票去盐城。
4: 看到鲜猎人他说，百万亩滩涂随手就能捡到小海鲜，麻酱做成虾酱还能存一季的鲜，盐城人呢是把大道至简四个字刻进了基因里，实名羡慕。
5: 是的，吴静在说，挖掘非遗故事的内涵，创新非遗传播的方式，激活青年传承的力量，让老故事讲出新的表达，让老文脉绽放出新的光彩，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时代根基。
4: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的非遗故事，也欢迎各位趣宝在我们央视频趣旅行的直播间一起互动。
5: 好的，休息一下，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4: 微信、
5: WeChat、
4: 微博、
5: Microblog、
4: 脸书、
5: Facebook、
4: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这里是去旅行，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身边的非遗故事，非遗故事多，一起来分享。
7: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把您跟非遗相关的故事呢推送过来。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要送上的是我们的云朵杯，旅途陪伴，温暖相随。
6: 那么今天行程的第二站呢，我们前往河南许昌建安区霍庄村。这里社火非遗，工坊里呢年轻的工匠们指尖翻飞，彩绸在针线间流转，转眼化作灵动的舞狮与雅致的汉服。从传统的社火脸谱、雄狮彩龙，到创新开发的汉服以及影视道具，这些曾经面临失传的老手艺如何成为吸引青春力量的磁场，一起来听。
8: 走进河南许昌新政戏剧非遗工坊敞亮的空间里，十多位工匠正专注制作一批戏靴。经工坊改良的五声快靴比机器缝制的更牢固舒适，深受全国戏曲院团青睐。
9: 钧瓷作为大宋官窑，我们首先考虑的话就是按照宋朝的官员的服装去来做一件服装，然后颜色的话
8: 而在工坊另一侧，90后社火道具非遗传承人霍帅兵正为顾客介绍新设计的宋制圆领蓝袍，细滑平挺的梅紫色香云纱搭配钧瓷饰品，衣袂间仿佛流淌着千年宋韵。
10: 以我们的许昌特色文化为主题去创作汉服，当时我首先想的就是以钧瓷为主题，而钧瓷中玫瑰紫和朱砂红同样也是上品，图案的话用的是一个香云纱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龟裂纹，这个和钧瓷一个冰裂纹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8: 非遗工坊所在的霍庄村是长江以北最大的社火道具专业村，产品涵盖戏袍、戏鞋、舞龙、舞狮等400余种，热力辐射周边村落，带动上千人就业增收。
9: 从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下长大。
8: 霍帅兵自幼在霍庄村长大，受父辈影响，2014年大学毕业后便选择回乡创业。他通过市场调研发现，传统戏服需求萎缩，年轻人对汉服的热情却持续高涨。既然戏服工艺成熟，为何不做汉服？带着这个念头，他将目光转向新中式汉服领域。
9: 我们对于文化需求的一个变化，传统戏服这一块的话有这个100多年传承历史，但是的话它没有办法走入我们的生活，它不是大众化的一个东西。赶上汉服复兴这个机遇的话，我感觉这个市场是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向更大的市场。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虽然说戏服和汉服是同根同源，但是他们两个有非常细化的一个特征，中间去把这个脉络去理清楚就花了最起码有2-3年时间。
8: 为精进技艺，霍帅兵赴苏州学裁剪，到北京听纹样课，甚至为寻一块合适的香云纱跑遍苏州丝绸市场。
9: 在那个丝绸市场找的时候，大部分颜色还是偏向于我们日常穿，它颜色会比较淡比较素，当时整个市场找完之后也没有找，最后也是准备都我说准备放弃了， 结果就是走到最后一家店的时候，还真发现这个布料了。
5: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戏剧上绣花宝剑，宝剑上做的一个，这是一个梅花嘛。
8: 经过几年沉淀，霍帅兵不仅掌握了汉服制作技艺，更将钧瓷、烙画等非遗元素融入设计。他推出的宋制汉服，因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融合，年收入超百万元。
9: 非遗并不是说去单打独斗，而是说就是大家互相去结合。说是做文化，其实还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发掘出来，理清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文化脉络，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往哪去。我爷爷那边的话，社火是一个形式，在我爸那边社火另外一个形式，在我这边的话，社火是一个新的形式。它其实是一代人一代人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这其实是一代人一代人

0: 在一些表演中之后消了，就可以在旁边衬托一下，让它消失的玩的比较活泼一点，因为也不用像
1: 非遗工坊
0: 打
1: 里
0: 的有
1: 和霍帅
0: 有
1: 兵
0: 胶
1: 同
0: 布
1: 样
0: 啥
1: 忙
0: 的。
1: 碌的，还有00后狮头匠霍云龙，他正专注制作小狮子头，竹篾在他手中翻卷成型，几十种颜料轻点晕染，手绘眼睛、下巴、耳朵时更添灵动。
0: 做出来造型，然后在门做成模具，然后再做壳子，外面打磨，然后再喷漆上色了，手绘了，眼睛、下巴，它的时髦耳朵了。从做模具第一步到最后发出去，都是我全程参与。
1: 白天赶订单，晚上研究设计图。霍云龙制作的狮头因造型精巧、色彩鲜亮，广受喜爱。
0: 他手抓的地方，还有他眼睛眨的地方，我就想着让他改的更灵活一点，然后颜色改的亮一点。老一辈做这东西就想，就是感觉这是个道具，但是你要想着把它做的更精细一点，争取往工艺品上去做。
1: 在霍云龙看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双向奔赴。年轻人用创新让传统焕发活力，市场反馈又反哺传承动力。
0: 很多潮玩了，过潮了，可咱社会其实都是基本上是互通的。这个市场能更多接受咱这种传统的东西，咱年轻人才能去有劲儿去干。家里边有这个基础的话，然后你可以想着把这个东西给它发展好。这个社会都带动附近好多村儿，他们就业了，然后发展了。年轻人参与进这个社会的制作之后，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然后还有一些发展。因为越多人喜欢，你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反馈。这种社会带来的自信了和这种文化。又反馈给我们，慢慢去，双向的去，一步一步去变好。
1: 如今的霍庄村，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选择返乡加入非遗工坊。他们既守得住老手艺的根，又创得出新样式的魂，让非遗在传承中生生不息。从家庭小作坊到产业矩阵，从传统道具到多元文创，霍庄村的实践印证，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人、活力、在创新。当年轻人以热爱为笔，以时代为墨，在古老的文化长卷上书写新章，非遗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记忆，而成为融入生活的活态传承，都能在当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在岁月流转中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趣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各位趣宝跟随我们继续趣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非遗，非遗故事多。来看一看我们趣宝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一起互动了。
4: 我们的江西听众来报道，他说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上午好，好久不见，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两位趣宝聊了起来。
5: 是的啊，这个哦，他们俩互相打招呼。
4: 对对，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江西听众来报道，好久不见呐，江西听众。然后地理女孩跟我们说啊，说主持人好，我是一名山西的地理课代表。
5: 山西地理课代表。
4: 对，我既痴迷山河辽阔，也喜爱家乡的非遗剪纸。一张红纸剪出一方水土的烟火风情，地理带我读懂这片土地的山川由来，山河风物，指尖匠心，同样热爱一直温暖陪伴着我前行。
5: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江西的听众啊，他说我的家乡呢江西赣州石城被称为这个中国的灯彩艺术之乡。用这个竹篾彩纸扎制龙灯，还有茶篮灯、鲤鱼灯啊、蚌壳灯，再搭配歌舞锣鼓，元宵的时候呢巡游表演，灯火璀璨，是客家人闹年的重大民俗啊，盛大的民俗。
4: 对，很有画面感啊。看到我们今天来报道的吴昕依旧，他说呢曾经看到精彩的莺歌舞表演，现在还是历历在目的。
5: 莺歌舞啊，
4: 莺歌舞，
5: 对对对，
4: 很有气势。
5: 是，而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在说咱们吉林老爷们儿不能光大碗喝酒啊，手上的细活那也是相当哇塞的。他说啊，那个松花石砚当年可是皇上用的玩意儿，现在呢咱们江源的老师傅拿着刻刀在石头上走上一圈，就能把山水花鸟整得比画还俊，这手艺绝了。
4: 十八铜人爱饭团还提到了鱼皮画。他说呢 非常喜庆，如果在家里挂着呢，很有面儿。
5: 是，就是这个冬啊，冬捕整上来的这个大胖头鱼，然后鱼皮扒下来啊，揉制好，嘎嘎，哎，这个嘎嘎往上贴，这个词啊，这个动词，整出一个年年有余，很喜庆哈，倍儿有面子。
4: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告别了中原大地的锣鼓喧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江西。
5: 是的，江西我们要去到的是江西省的新余市。精灵玩偶喇布布添上了新装哈，他现在呢是年轻人追捧的这样一个潮流焦点，他周边的这个娃娃衣服的市场呢也一度带火了相关的产业。那最近又添了什么新装呢？
4: 那么在江西省新余市，国家级非遗新余夏布秀为喇布布量身定制了迷你新衣，这样让这个传承千年的刺绣技艺在潮玩赛道上是重焕了生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新余夏布秀研究所，看一针一线为非遗织就青春铠甲背后的故事。
6: 你看，我们其实下一步都还可以用金银线，用盘金绣，是吧？
7: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余夏布秀以质朴的夏布为底，精巧的针法为魂，承载着千年纺织技艺，是江西极具辨识度的传统工艺。拉布布火遍全球，其带动的娃衣热潮让新余夏布秀研究所所长吴婉京看到了非遗破圈的新可能。夏天穿夏布最是透气，而夏布秀正是新余的文化名片，非遗加潮玩的融合思路就此落地。
6: 拉布布火的时候正好是初夏的这个阶段，它火遍全球的时候，就在想那么多人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这种娃衣，然后它包括带火了义乌拉布布周边的娃衣的市场，那夏天我们穿什么呢？穿夏布是不是最合适的？那夏布秀呢，又是我们新余特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嘛，那这样我又可以尝试非遗和潮玩经济的这个融合，在娃衣的这个板块去做个尝试。
7: 在新余夏布秀研究所的工作室内，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绣架上，吴婉清正和绣娘年轻设计师围坐一圈，手中捧着小巧的拉布布玩偶，反复比对夏布的纹理与玩偶的比例。与以往制作成人服饰或大幅绣品不同，为迷你玩偶做衣，从纹样简化到工艺适配，每一步都是全新挑战。吴婉清：
6: 我就跟我们的研发团队，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设计师一起讨论，包括简化一些青花的一些纹样，然后更适合这个喇布布的形象的时候去进行了设计和研发，包括最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系列的尝试，所以你们呈现出来了我们第一套青花版的，而且是江西青花版的夏布秀喇布布的娃衣。
7: 迷你二字成了创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研究所副所长杨琼蹲在工作台前，捏起一枚仅 1.5 厘米的迷你一字扣，解释最初尝试的绳边中国扣放在玩偶身上比例严重失调，显得粗糙，反复调试后定制的拇指大小扣子才让细节显精致。更棘手的是下部质地偏硬，给玩偶短裤穿松紧带时根本抽不紧，团队临时加设吊带设计才让版型最终贴合。
8: 因为它这个是缩小版的，非常迷你版的，跟成人的衣服是不一样的。缩小之后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对我们的绣衣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绣得特别精致，因为只要有一点绣得不好，就是感觉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我们也做了好几版扣子的改良，一开始用那个绳子编的中国扣放在娃娃衣上就比例不协调，看起来比较粗糙，然后又专门定制了这种大概拇指大小的这种 1.5 厘米的迷你版的一字扣，就出来效果特别精致。
7: 青花纹样在浅棕下部上舒展，迷你吊带裤配着精致一字扣，非遗的古朴与潮玩的灵动撞出奇妙火花。这套作品很快收获年轻人追捧。夏布秀爱好者李星月：
9: 夏布秀穿在了拉布布身上，我感觉非遗技艺火起来了，很新奇，很有意思。
7: 在吴婉清看来，这场跨界实验远不止产出一件娃衣，他为非遗传承找到了对接年轻市场的新路径，更让千年技艺有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如今研究所已经开始探索将夏布秀纹样延伸到更多潮玩玩偶的穿搭中，让非遗从博物馆展柜走进年轻人的日常。吴婉京：
6: 我们夏布秀和喇布布娃衣的这种尝试和结合， 它不光给了我们一个在产品研发和发展的一个思路之外呢，我也有信心，我觉得如果将非遗去更好的融入这些产业，它也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在非遗的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啊，也能够真正的抓住年轻人喜好的同时，给非遗反哺它的一个发展所需要的效益。
7: 当然，这场千年记忆与潮流文化的碰撞只是开始，夏布秀正在与潮流的共舞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6: 不光是拉布布的娃衣，可能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哈，他们喜欢的一些我们的潮玩，包括一些玩偶，他们可能需要在换装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们的非遗的手艺，把我们的这些非遗的项目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纹样啊，去给它运用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真正的让非遗通过跟潮玩经济的一个融合和组合，让非遗活下去，并且活在当下。
7: 当拉布布的尖牙遇上夏布秀的青花，碰撞出的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非遗传承的新范式。这场跨界实验证明，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能否找到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语言。在新余夏布秀的针线之间，我们看到了千年记忆如何通过潮玩这一青春铠甲，在 Z 世代中完成一次漂亮的破圈。这不是终点，而是非遗活在当下的新起点。当更多潮玩穿上非遗战袍，传统文化的基因便会在潮流浪潮中获得真正的永生。
4: 说到非遗啊，可能很多朋友感觉是不是会有一些老气横秋，但是谁说呢，夏布秀遇上了拉布布，千年手艺就这么潮了起来。
5: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非遗故事多啊，也要欢迎我们的这个尾号是24338的朋友说继续去旅行，大家周一好。
4: 周一好。
5: 下面要看到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收藏家，他说夏布秀穿在了拉布布身上啊，感觉整个非遗的记忆就火起来了，而且 1.5 厘米的迷你一字扣太精致了，这就是中国匠人的底气。
4: 像我们的这位趣宝青年，他说非遗加潮玩这个组合可太绝了，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能否找到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语言。夏布秀呢，给拉布布做战袍就是最好的破圈。
5: 打字机不打字，我们这位趣宝说，从这个青花版的娃衣到盘金绣的细节啊，千年记忆在 Z 世代当中完成了漂亮的破圈。当更多的潮玩穿上非遗的战袍，传统文化的基因呢，便会在这个潮流浪潮当中真正获得永生。
4: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说说。

0: 好了，朋友们，告别了江西的新余，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南的光山。
1: 在这里呢，有一种扎根乡土百年的民间戏曲，它不挑舞台，不拘场地，不需要华丽的布景，一块幕布，两把椅子，一通锣鼓，就能唱出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山花鼓戏。

0: 光山花鼓戏从来不拘场地，一块幕布，两把椅子，锣鼓一响，唱腔就起。
1: 还有光山的破鼓戏，穆桂英去过噻。
0: 台上的花鼓戏欢腾跳跃，台下的席面早已坐得满满当当。这个夜晚是属于文殊乡东岳村村民的惬意时光。
1: 泡沫，赶紧走，多半天都开楼了。
2: 东啊，
3: 哪来呢？
2: 我是没有，这会儿再能煮酒山，你刹不住老婆婆了。
3: 没么事呢，
2: 我要上乡里媳妇去。
3: 我又要去啊。
2: 乡里媳妇玩的，陈娘子商量我，该来几句好一般唱戏的，我要去瞧戏呀，东啊。
0: 正在演出的是光山花鼓戏经典曲目《二媳争婆》，两个扮相俊俏的花旦争着将婆婆留在自己家中孝敬。而老婆婆因为两个儿媳的承诺左右为难，台下的观众围坐一团，被逗得合不拢嘴。扮演戏中小儿媳的演员方亚兰说，光山花鼓戏最吸引人的就是用接地气的方式演活百姓身边人身边事，演着演着还会即兴加戏。
4: 光山花鼓戏除了讲述一些传统的神话故事，最受欢迎的主要还是有一些家庭生活小戏，比如说二媳争婆，讲述的呢主要就是两个孝顺的儿媳妇儿争着孝顺婆婆，像这种家庭生活戏，农村的一些老爷爷老太太他们都可喜欢听了。在我们的演出现场呢，我还没有还会加一些戏，比如说邀请我们的主家的事儿加到我们故事当中来，让他们会有一种代入感，然后一听到就会很开心，就好像是在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
0: 光山县位于河南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这里是鱼米之乡，处处茶山，人们会在劳作时载歌载舞，这些劳动中自然形成的小调、山歌、舞蹈都成为了花鼓戏曲调的来源。据当地县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光山花鼓戏就已经成型，经历了花卉玩灯、打舞剑、打三剑等多个发展阶段。
4: 光山花鼓戏呢，主要是从民间的习俗开始的，地方小调开始，他们会演出农舞、船舞、车舞，扮演各种各样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典故，然后到后来会发展到打舞剑，又叫打龙船，也就是说一个人打舞剑乐器，然后走乡串户的进行一些即兴表演。到后面二三对阶段，主要就是两个人分工打三件乐器，一唱一和的进行一个表演，可进行演出一些情节比较简单的一些小戏。后面就是到了地灯戏阶段，一般是由五到七个人演出，然后有角色分工，有唱腔曲牌，会演一些折子戏、地方小戏。到了花鼓戏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就会连台唱几天的大戏，唱腔也都固定下来了。
0: 敬田得谷，敬老得福，这既是传唱百年的经典老戏，也是乡亲们祖祖辈辈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出生于1999年的方亚兰是光山县福星花鼓戏演唱团最小的演员，如今已经能唱主角了。对于他来说，花鼓戏更像是从血液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腔调，不自觉的就能来上一段。
4: 像我们这大三里边一辈一辈的花鼓戏演员都是没有经过正儿八经的学习戏曲，包括走台风啊，还有一些表演是没有功底的，都是那些老艺人们都是来自于民间，通常就是大家凭着对戏曲的一种热爱，就是喜欢了就去唱，然后慢慢去学习，自己慢慢的去钻研，然后就是虚心的向师傅请教，看师傅他们是怎么样去表演花鼓戏当中的一些喜怒哀乐。像我们的花鼓戏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呀，包括一些表演的地方，跟湖南的花鼓戏、安徽的花鼓戏，这些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唱腔，我们的唱腔更多的是用我们地方的方言去进行一个表演。
0: 方亚兰的师父是他的父母，母亲张秀芳是光山花鼓戏第六代传人，父亲方英亮则是母亲收的第一个徒弟。 1985年，16岁的张秀芳不顾家人反对，拜光山著名花鼓戏艺人翁行凡为师，学唱花鼓戏。当时愿意看戏的人不少，愿意学戏的人却寥寥无几。张秀芳不仅凭着一腔热爱将唱戏坚持了下来，还在花鼓戏表演中融入了民间歌舞，增加了花鼓戏的观赏性。师父翁行凡临终前把珍藏了一辈子的一口戏箱传给了张秀芳，让他一定要把花鼓戏唱下去。方亚兰至今还记着幼年时自己躺在戏箱子里陪父母走街串巷四处演出的场景。
4: 很小的时候我妈他们出去唱戏，那个时候条件就是特别不好，就没有像现在的这样的家家户户都有水泥路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是很泥泞的那种小路，他们需要抬着我们的戏箱，然后我那个时候特别小，他们会给我放到那个箱子里边，他们在台前唱戏，我呢就在那个戏箱里面睡着，师傅们在箱子上面打锣，我在箱子下面睡觉。
0: 让光山花鼓戏后继有人是翁行凡的心愿，也是支撑张秀芳一直唱下去的动力。2014年，作为花鼓戏其中的一种，光山花鼓戏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光山县成立了花鼓戏传承中心，为了让花鼓戏跟上时代，张秀芳更新了演出服饰，增加了伴奏乐器，新编唱词，就连师傅的拿手好戏夫妻关灯也被他大胆改编，大幅压缩时长，加快演出节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唱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如今融入现代艺术风格和剧目的光山花鼓戏越唱越响，也越唱越广。方亚兰的演出场所不再局限于光山，从信阳到郑州，再到北京，再到更广阔的互联网。
4: 对于我们光山的这些父老乡亲来说呢，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光山的花鼓戏了，因为他们只要往那儿一坐，包括年轻人也好，他们只要能够看懂一部小戏，他马上就会对我们的花鼓戏产生非常大的兴趣。你像我们有时候在演出的现场直播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就说，我虽然现在是在国外吧，但是我一听到你们唱戏，我就会立马感觉到，我就感觉我在家里边。
1: 伯母，咱们油鸭睡得好，孝道是咱们正佛民族的传统美德，带点礼物孝敬老人家是应该的。
0: 方亚兰说，母亲张秀芳曾告诉她，花鼓戏演员们见山唱山，见水唱水，演的是家长里短，唱的是人间真情。只有根植于光山这片土地，才能让这出地方小戏继续传唱百年。
4: 光山的花鼓戏唱腔呢，基本上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然后包括我们的群众参与感非常强。对于我们光山人来说呢，无论是婚丧嫁娶，包括子女升学呀，还是盖屋上梁，还有一些节庆庙会，老人过寿啊之类的，都会邀请我们唱上一段花鼓戏。像我们光山的大大小小每个村落我们都去过，走街串巷的。花鼓戏其实是一个特别民间的一个声音，是老百姓他们自己的一个声音。
5: 是的，一针一线里有千年记忆，一敲一打钟有百年传承，一草一木间有文化新生。今天呢，我们从霍庄村的社火星运，到新余的夏布秀潮玩，再到河南的花鼓戏台，一路走来呢，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绽放的无限可能。
6: 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大为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当然别忘了还有两位幸运的趣宝，他们到底是谁呢？来揭晓名单。
5: 一位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我们的江西听众。
6: 恭喜两位，那请把相关的信息啊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跟我们的趣小行小编来联系一下啊。热爱地理的女孩和我们的江西听众，
5: 当然也感谢其他趣宝们的积极参与，我们周三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袁美，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5: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4: 中国贸促会表示，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5: 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4: 无人机体检、水肥一体化，多地有序推进秋粮田管。
5: 应急管理部表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北市动物园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庆22岁生日。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当局耗巨资发展无人装备对抗大陆，纯属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

0: 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请听报道。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
3: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2: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还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3: 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2: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3: 截至7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主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1: 1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一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联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明珠：
5: 1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体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请听报道。
6: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6: 企业供需两端扩张带动下，原材料采购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张，采购量指数为50.5%，环比上升1.1个点。同时，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加快上升态势，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6.6%，较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4个月下降势头。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6: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9%。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强化田管措施，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9: 目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相比传统大水漫灌一次施肥的粗放方式，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了作物缺肥。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山东省德州市天渠新区赵虎镇种植户刘杰超表示，
10: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9: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目前当地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全省累计灾后追肥682万亩，病虫害防治3255万亩次。在漯河，当地用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开展全方位智能体检，非防作业一次性完成杀菌杀虫，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河南省漯河市原会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青云表示，
11: 你派出积水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水，无积水地块根据脏湿喷湿也免费促进治理的灌浆，有效提升玉米千粒种，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
9: 在黑龙江，秋粮生产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受近期降雨影响，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加大。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粮油作物抗自涝防倒伏促成熟技术指导意见》，分作物分田块除涝降渍，开展一喷多促。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推广大垄密植，用110厘米的宽垄取代传统65厘米的单行小垄。该县597农场相关负责人李龙介绍，
12: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使用了1米1大垄密植呢，保门率在97%以上。目前来看，我们这块地长势良好。
9: 眼下距离秋粮收获还有1个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业、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

0: 长时段的物资保障。请听报道。
1: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2: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3: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明天起9月1号正式实施。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新标准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明天起，我们的外卖包装将发生哪些新变化？新标准解决了哪些行业痛点问题？请听报道。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6: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4: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

0: 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8月30号是大陆藏台大熊猫圆圆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当天为其举办庆祝活动，许多台湾民众前来为圆圆庆生。22造型的甘蔗蜡烛，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蛋糕是小火车主题。保育员们早早忙碌起来，为圆圆精心筹备生日餐。据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从新竹赶来的高士正，自团团圆圆来台，他几乎不缺席这一家子的生日派对。他表示，最近又被圆圆家乡四川的花花福宝圈粉，期待到大陆探访明星大熊猫。展馆外，王爱美和伙伴准备了66份印有圆圆照片的杯子蛋糕，免费发放。他说，66张照片是取66大顺之意，愿年岁渐高的圆圆平安健康。作为大熊猫铁粉，今年7月，王爱美专程到四川为福宝庆生，也赶到内蒙古为其他大熊猫送祝福。她说：“没有更偏爱谁，每一只都很喜欢。”她近年还自费制作团团圆圆一家的文创周边送给游客，表示一家四口就是要整整齐齐。大陆藏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如今，两个女儿圆崽和圆宝已分别13岁和6岁。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近年来，保育员对圆圆的身体状况倾注了更多心血。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 园方表示，远远已步入银龄生活阶段，高龄大熊猫的照养并非单纯吃得好睡得饱，保育员平时会从体重、食欲、粪便、活动量及行为表现等多个面向做日常观察，

0: 透过日常健康监测、动物医疗训练、饮食调整及环境与行为丰富化，掌握远远随年龄增加可能出现的生理与行为变化。多年来，两岸大熊猫保育交流紧密相连。自圆圆与团团落户台湾以来，台北市动物园便与大陆保护机构在繁殖、生理、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持续进行人员互访与技术交流。庆生的活动和圆圆的一举一动也被清晰传送云端，让无法亲临现场的粉丝们同步分享这份喜悦与关切。2026金门中秋博状元饼将于9月登场。金门县观光处近日表示，今年在线博饼抽出160张机票，并有消费夹夹乐、DIY 专属纪念品等活动，邀游客来金门过中秋。中秋博饼习俗源于福建厦门，盛行于漳州的陇海、泉州的安海和台湾金门县等地。清代康乾时期的《台湾府志》曾有过相关记载。每逢中秋佳节，闽南及台湾地区会以家庭或社团为单位，自发举行中秋博饼活动。金门县观光处指出，今年活动不只要让游客玩博饼，更盼透过文化旅游、消费、商圈及在线互动整体串联，带领旅客从一场游戏走进金门街区与店家，认识博饼背后的文化故事。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30号晚间以"海港木夏"为主题压轴登场。新北市政府渔业处表示，今年"仲夏缤纷乐"烟火全面升级，每场均释放1万发以上烟火，压轴场更以"金色吸印""海风节奏""恋夏星空"及"港耀淡水"四大章节串联整场演出，从夕阳余晖一路延伸至璀璨夜空。渔业处指出，压轴烟火结合12寸高空烟火弹、中低空烟火、造型烟火及水面特效，搭配淡水渔人码头、情人桥及淡江大桥夜间景观，打造多层次港湾艺术体验，也展现淡江大桥通车后淡水河两岸崭新的城市面貌。今年"仲夏缤纷乐"从音乐、烟火到时尚展演，串联淡水港湾景观及城市建设，三场活动共吸引约21万人参与，让淡水渔人码头再次成为夏夜最受瞩目的观光热点，也为暑假画下璀璨句号。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3: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学院院长阿帕耶娃：
7: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4: 我认为吉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发布的一份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显示，台湾计划在2026年至2031年连续6年编列共约2400亿元新台币的专项资金，用于发展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以及单向攻击无人艇等无人化装备，提升所谓非对称防御能力。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耗费巨额资金发展无人装备来对抗解放军，纯属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维护台海和平靠的是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9: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劳民伤财，穷兵黩武，不断制造战争焦虑，煽动两岸军事对抗，只会把

0: 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请听梁永春的观点。专家解读。
1: 岛内立法机构在争吵了很长时间之后，前不久表决通过了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其中规定台湾当局要在年度预算当中连续六年总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用于发展军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作战装备。我的评价就是三句话，叫做螳臂挡车、轻痛仇快、南辕北辙。台湾没有任何能力和本钱跟大陆搞军事对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想发展无人机、无人艇搞对抗，大陆的相关产能是台湾的几十倍、上百倍，你有什么资本来挑战解放军呢？你想搞无人装备的所谓飞鸿供应链，殊不知无人机产业链上大多数产品的核心供应商都在大陆，想把大陆厂家完全排除在外，你的无人机就造不出来。美国就吃过这种亏啊，想进大陆的无人机和相关零配件，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台湾想靠几架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完全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其实这次表决的这个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在岛内是有很多反对声音的。很多台胞呼吁绝不能和大陆搞军事对抗，必须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必须以坦诚的善意化解隔阂。通过这样的条例，只会宣扬两岸军事对抗，只会助长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只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只会导致台湾的外汇储备更多的流向美国，总之对台湾社会是百害而无一利。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压力之下，在台独势力的鼓噪裹挟之下，这个条例最终还是在台湾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了。这就叫亲者痛，仇者快。通过这样的条例，对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只能起到反作用。台湾当局在军事建设上花钱越多，走得越远，台独分子就越嚣张，台海形势就越危险，台海和平稳定就越是遥不可及，这就叫南辕北辙。只有回归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台湾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另外有一点也值得关注，就是这次这个以备战为主题的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在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之后，民进党实际上是很不满意的，他们的民意代表这次集体投了反对票，只是因为人数不占优势，所以反对没成功。民进党不是一贯主张要抗中保台吗？那通过这个条例，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条例中规定的拨款方式不满意。他们希望把这2000多亿新台币都列为所谓特别预算，不要放在正常的年度预算里。这样做呢，对民进党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在正常预算里再塞进去更多的其他军事项目；第二呢，是可以以所谓特别预算为理由逃避民意机构的监督。就因为这点私心私利没得到满足，他们就集体反对这个条例。可见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是非观念，只有自己的利益算计。
2: 深度国际。
0: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那么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牛新春、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
3: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英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

0: 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重型装备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访问，英国是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并且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议院联盟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
1: 正像牛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院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院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3: 现在议院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院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院联盟。这个议院联盟呢，未来将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讨论。那么最后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欧洲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1: 陈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 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打乌克兰，但是后来失败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军事上的打击。所以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对伊朗制裁的事情。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3: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4: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 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全程历时38天。那么本次行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0: 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阵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 ML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法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主动加入地区热点问题博弈的态势值得高度关注。
5: 它的飞行路线正好围着欧亚大陆板块呢转了一圈。从演习的整个一个过程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敏感区，因为在亚太地区呢，美国对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呢发起了所谓战略竞争，而法国的之前呢也发表了印太安全战略报告。那么从地缘政治、从商业利益方面呢，法国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北极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北约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北极的争夺，跟俄罗斯跟有关国家争夺北极呢，现在是法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这次飞到中东地区，那么美国和伊朗呢现在这种博弈呢正处在焦的状态。那法国如果说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区呢，它不单单是给美国站台，同样呢也显示出法国的中东地区的主导能力。所以从法国来看的话，现在这种演习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比方说局域性的或者是呢某一项单独的科目的演习，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目标的演习行动。
0: 按照规划，在此次天马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法国将与美国空军展开联合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力求摆脱美国的影响。既如此，法军为何还要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对于法国拓展影响力的举动持怎样的态度？滕建群分析。
5: 美国这么多年呢一直呢保持着戒心，法国呢一直呢在欧洲呢希望能够替代美国，冲出美国的影子，让欧洲呢保持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但是欧洲现在应该说呢散沙一片，即使是不断增加军费，不断的扩军备战，也很难呢形成欧洲自主的防御体系，所以还得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对于欧洲呢似乎呢并不那么在意，那么提出来要收缩、要撤军，那么更多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自己承担起那个欧洲的防务，所以也乐见其成。但是呢，美国呢不太可能呢让法国替代自己的，毕竟呢欧洲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盈利点。
0: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法国希望借助常态化远程机动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彰显其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主导力，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法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5: 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呢并没有一些战略支撑点，它仅靠运输机和加油机来提供这种远程奔袭或者战略突袭的这种保证呢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离的全球性大国包括投送能力的这种大国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6: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月妹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3: 传承由我，您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4: 巴雅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与您分享琵琶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3: 展览现场处处让人觉得和当下生活有关。辛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石同源的帛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面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向立平说，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把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和今天生活有关的故事。
11: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他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呢，就是他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专门是医书的，把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石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它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 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4: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梯形帛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从小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第一篇章《纹样之眼》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观、朱地彩绘观、织绣染画等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在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以器物为载体，

0: 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与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第三篇章《天人之思》，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与宇宙观。
1: 策展人向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次来了三件梯形帛画、周易帛书和千金绦，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的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的建卦嘛，就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绦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站在特定位置一眼可以看到展厅末尾处的帛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展厅入口处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代侯府的大门，进入马王堆的世界。动画聚焦代侯府一个极其普通的午后，呈现辛追夫人的日常生活。序厅内数字作品云气不息，以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通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留意两幅帛画之间的差异。

0: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博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博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博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博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这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1: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钥匙、乐器与日常器用。这些文物背后所呈现的汉代生活经验，亦是马王堆这一文化 IP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比如中医 AI 问诊、熏香互动等，还复刻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初尝令人皱眉，却能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3: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究竟是何原因呢？黄连的苦味如何显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让我们一起探索黄连的神奇世界。
4: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5: 快走！快走！黄连白搭！快走！
4: 反复 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6: 好，株高是32厘米，株茎是14厘米。
4: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莲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莲聚集到一起，黄莲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6: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莲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1: 利川市黄莲协会会长陈九明，
7: 我们一般的黄莲，5年生的黄莲，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莲，是当之无愧的黄莲王。
4: 全国有90%的黄莲，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莲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8: 这个叫什么？
9: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这个叫四块瓦。
4: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0: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1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4: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huangiensis。
4: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12: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0: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露琪。
13: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4: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按、焊、调等手法加工，使得造型逼真，神形俱备。
5: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30多年来，不断创新琉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淄博琉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塑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10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啊，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响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7: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8: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7: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8: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7: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

0: 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十天的日夜苦练后，仁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仁波这个最笨的学生一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登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登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他也没法去穿裙。

0: 所以后来呢他也没法去传权的，所以后来呢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传权的，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哦，16啊。
1: 委员这份心意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1: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4: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4: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1: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0: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1: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0: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0: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5: 30余载的坚守，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这首《雪之舞》的琵琶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共同赏析琵琶的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朝时已经出现，有2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中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一书中曾有记载，推手前曰披，引手却曰把，意思是

0: 琵琶向前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琵琶，也就是琵琶。
1: 那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来感受琵琶的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3: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舞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啊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曲牌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许昕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许昕独奏音乐会》。近年来，许昕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1: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 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0: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

韵，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桂台两地青少年以球为媒续情谊，
5: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那今天呢邀您一起开启探桥之旅。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2026桂花杯暨第九届海花杯桂台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南宁站近日在南宁开赛。来自台湾的足球少年与广西球员齐聚绿茵场，以球会友，增进情谊。
5: 桂花杯是桂台两地常态化举办的交流赛事之一，已经举办过多届，涵盖足球、弹弓、围棋、象棋等这些项目。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当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5: 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书本旅行团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立刚老师一起来开启探桥之旅。
7: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 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8: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9: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7: 啊，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啊，其中

0: 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签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啊，在唐代时候啊，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
1: 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签道的作用啊，包括这个签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0: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1: 古签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签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 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2: 古签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
0: 1000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纤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 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
2: 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弦桥的桥上面。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0: 跨过接渡桥，
3: 说不定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
2: 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0: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签道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签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长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它背绳的时候，它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折痕。
2: 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
0: 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4: 太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6年，道光5年，咸丰8年。 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啊，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
0: 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

0: 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按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
1: 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板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啊，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像到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 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
1: 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 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 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 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0: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舒文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 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3: 到底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治疗疾病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带您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4: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5: 哦，这个蛮高的哦，
6: 哎、
5: 一米人高，大概2米左右。
7: 纬度是29.365648。
6: 29.365648。
7: 经度是。
4: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7: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4: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6: 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2: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8: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叶管到底性也明显。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6: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

0: 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3集，极端纯力量魂师。天斗拍卖场贵宾休息室内，中年人似乎对唐三的含沙射影十分满意。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哪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
9: 我们没有家族，只不过是两名学生而已。
0: 学生？一般来说，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不是到三十级就该毕业了吗？只有少数一些学院会要求毕业时的等级更高一些。唐三也直接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9: 那您是怎么看出我们的魂力不止三十级的？难道这也能从眼神中看出来吗？
0: 我也是一名魂师，我正好有一种能够看出魂师魂力的魂技。看你们的样子，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却已经有三十五级以上的魂力。我实在想不出哪个家族能够教出你们这样出色的子弟。说起来，比我家的小魔女要强得多了。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9: 但我们真的没有家族，您花了10000金魂币买我的含沙射影，总不能让您亏了，这个也送给您吧。
2: 说着，唐三摘下自己左手手腕上的无声袖剑递了过去，并且简单地讲了使用方法。他的右手上戴的是飞天神爪，制作起来要麻烦得多，自然不能轻易送人。像袖剑和含沙射影这种相对普通的暗器，他并不吝惜。中年人眼含惊讶地摆弄了袖剑片刻之后，在袖剑的角落处找到了两个小字：
0: 唐门。这两件武器是一个叫唐门的地方制作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宗门呢？
10: 小五扑哧一乐：唐门只有我哥哥一个人，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0: 哦。
2: 中年人一愣，但他立刻反应过来，看着唐三。
0: 难道说这两件暗器是你制作的？
2: 唐三点点头，中年人眼中流露出了几番思索的意味。
0: 小伙子，不知道你这东西能否大规模制作，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直接向你购买。当然，价格肯定不能像今天这么高了，但应该会让你满意。
2: 唐三有些惊讶地问：
9: 您要大量购买无声袖剑和含沙射影？
2: 中年人点点头：
0: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如果两位小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带你们到我的宗门去看看。
2: 唐三摇摇头：
9: 不了，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有缘再见吧。小五，我们走。
2: 小五愣了一下，他 他对这个中年人的印象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唐三会这么快就选择离去，但他自然不会质疑唐三的决定。中年人也并没有阻拦，微笑着说：
0: 你说的对，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唐三微笑着还礼：
9: 我们也是。
2: 目送二人走出房间，中年人摸了摸戴在手腕上的袖剑，有些惋惜地说：
0: 可惜这两件武器的威力还是小了一些，不过这两个孩子的潜力倒真是不错。
2: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0: 冯志，我们该回去了。
2: 那是一位老者，身穿雪白长袍，一头银色长发在背后整齐地梳拢，相貌古朴，双眼并未全部睁开，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如果说中年人的气息是柔和的，那么这位老者的气息就是锋锐的，致命的锋锐。中年人点点头：
0: 是该回去了，剑叔，我们走吧。史莱克学院大门。
5: 爸，你回去吧，这是我们学员之间的事，您这一来不是让我更丢人了吗？
0: 泰隆一边说着一边强忍疼痛吸着气，他这脸肿得跟个猪头肉似的，身体移动明显有问题了，在另外一名学员的搀扶之下才能够站稳。而在泰隆面前，一个身体比他还要大上一号的中年人正愤怒地注视着过往的学员，此人一脸的彪悍之色，相貌和泰隆足有八分相似，只是看上去要苍老一些，外面的衣服根本掩饰不住他那膨胀的肌肉。
7: 我呸，儿子让人打得连关节都卸了，老子要是还能忍，就不配被称为大力王泰诺。你这小王八蛋，只会给我丢人，连一个十几岁的小家伙都打不过，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厉害，连我泰诺的儿子都敢揍。
0: 泰隆此时是一脸的无奈啊，心中大呼后悔，干嘛要回家去休息？此时他四肢的关节都已经被接上了，尽管自身防御力强悍，但被唐三揍得天昏地暗，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好转的。泰隆苦笑着继续劝说自己的父亲：
5: 哎呦爸，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呀，以后我还怎么在学院里继续修炼呢？我
7: 你修炼个屁，人家三十级都毕业了，你们这破学院还非要弄个什么高级班？哎，弄就弄吧，连你被打成这样都没人管，等老子抓着那个小子非要去找你们学院的老师评评理。
5: 不是这个爸，是我挑事儿了，和人唐三没关系。
7: 你还有脸说挑事儿还让人揍成这样？你这么给我丢人。你
0: 过往的学员自然有不少认识泰隆的，

0: 看到泰诺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是谁也不敢凑上前去啊。路过时都立刻加快脚步，走进走出。
1: 泰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还不服气呀？
0: 唐三和小五终于回来了。小五一眼就看到脸肿得跟猪头肉似的泰隆，忍不住开口说话了。泰隆赶忙向唐三和小五连连使眼色，示意他们赶快进去。可小五会错了意了。
1: 你都这样了还不服？哎，翻什么白眼？难道还想较量？
0: 哎呀！小五一出现，就吸引了大力王泰诺的目光。心中暗赞，好漂亮的小姑娘啊。泰诺虽然外表粗豪，可一点都不傻，从小五的几句话他已经听出了很多东西。再看看儿子这表情，目光顿时就落在了唐三身上。泰诺冷不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2: 你们谁是唐三？
0: 唐三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下意识地接道，我就是。
2: 好啊，原来是你这小兔崽子把老子的儿子打成这样的。
3: 泰诺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了目标，顿时气上心头，伸出大手直接就朝着唐三的肩膀上抓了过来。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向后滑出三尺，躲开了泰诺的大手。
0: 你是泰隆的父亲？
3: 泰诺傲然道。
2: 哼，不错，我就是大力王泰诺，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是不是应该给我个交代呀？
3: 小五有些不屑地看了泰隆一眼。
1: 哼，打了小的，老的就出来了。哎，要是我们把你爸也打了，是不是你爷爷也该出来了？
4: 我
3: 泰隆愣了一下，眼中顿时流露出了惭愧之色。
4: 小五，你别误会，是我爸看到我身上的伤，所以这才……不过，要是我爷爷真来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3: 泰诺横了小五一眼：“
2: 小丫头，这里面也有你的事儿。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他会被揍得这么惨吗？”
3: 小五愣了一下，转而大怒：“
1: 喂，大猩猩，你说谁勾引他呢？”“
2: 哼，难道不是你让这小兔崽子打了我儿子吗？等我收拾了这小子再教训你。我儿子有什么不好的？这小子又不是什么大帅哥。”
3: 说着，泰诺再次伸手向唐三抓去。对于泰诺的攻击，唐三本来并没有生气，他看得出泰隆并没有说谎，他父亲显然不是泰隆叫来的。但是泰诺对于小五的侮辱让唐三受不了了，这一次他也不再闪躲，身形向前迎去，左手一挥叼住泰诺的手腕，右手一托他肘间关节，就用出了擒拿手法中最霸道的分筋错骨手。
2: 哦，
3: 泰诺手腕被唐三抓住，也是愣了一下，但他的反应不是泰隆所能相比的，他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手，低喝一声，全身猛地一震，挥出的手握成了拳头，手臂上的肌肉骤然隆起。唐三的控鹤擒龙虽然精妙，但此时竟然毫无用武之地，只觉得一股大力从对方手肘上传过来，顿时将他的双手震开。唐三脚踏鬼影迷踪，接连后退数步才勉强站稳。
0: 好强的力量！
3: 唐三心头凛然，顿时精神集中起来。
2: 哎，
3: 泰诺对于自己没有将唐三震倒也有些惊讶。
2: 哼，难怪能揍了我儿子，果然有些门道，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接老子几招。
3: 说着他也不释放自己的武魂，就那么双臂骤然张开，朝着唐三拦腰抱来。从刚才的接触，唐三就明白对方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上，要是真的被他抱住了，就别想挣脱了。但是唐三可不是力量型魂师啊，自然不会和对方去硬碰硬。脚下步伐一变，整个人顿时变得虚幻起来，接连几次扑击，连唐三的衣角都没能碰到。
2: 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
3: 泰诺怒视着唐三，心中却大为吃惊。他已经听泰隆说过，唐三是一名控制系魂师，而且近身肉搏能力极强。通过这几下试探，他发现，虽然唐三的力量远不如他，但敏捷程度比不使用武魂的他还要高上几分。想要这样抓住唐三，显然并不容易。唐三也不答话，眼中金光一闪，乳白色的光芒透体而出，蓝银草围绕着身体盘旋而起，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盘旋而上，释放着夺目的光彩。
2: 哼！
3: 泰诺哼了一声，
2: 和老子用武魂呢、啊？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武魂有多强！大力行行，附体！
3: 伴随着他一声大喝，他整个人硬生生地拔高五寸，伴随着一连串的破钹声，黝黑的肌肉直接将上衣撑破了。泰隆已经很强壮了，但和他爸爸相比还是要差了许多。这位大力王泰诺脚下一共升起了五个魂环，两黄三紫，绚丽的光芒绕体而上。其实唐三并不知道，泰隆一家有个很传统的习惯，那就是护短。泰隆呢，更是一脉单传。中午回家之后，让泰诺看他那一身的伤，自然忍不住怒火就跑了过来。
2: 哼，小子，怕了吧？怕了就认输。老子先把你四肢也卸了，然后再带着你去找你们学院老师评理。我可是58级力量型战魂王，你想清楚了，拳脚无眼，万一老子打折你的腿，嘿嘿，那就不好意思了。
3: 泰诺释放出自己的武魂，顿时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在他看来，自己至少比对方高上20级的魂力，绝对可以让眼前这小子轻易屈服。但他不知道，唐三最大的特点就是韧性强，压力越大，反弹也就越大。唐三冷冷地说，
5: 你是泰隆的老子，可不是我老子，要打就来吧。
3: 唐三的心中微微有些酸楚，人家的儿子被打了，老爸站出来，可是自己的父亲又在什么地方呢？越是这样，他心中的战意就越被激发的强烈。所谓哀兵必胜，此时的唐三体内魂力飞速运转，整个人的状态提升到了巅峰。
1: 哥，我和你一起对付他。
0: 小五眼看泰诺居然是一位魂王级别的强者，赶忙就要释放自己的武魂。唐三抬手阻止，
5: 不，我自己来，你不要插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2: 哼哼，好。
0: 泰诺赞了一声，
2: 你小子看上去虽然不够健壮，但这句话倒是很对我脾气。没错，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就冲这一点，待会儿老子会手下留情的。
5: 不需要。
0: 唐三丢出一句话，人已经动了起来。他并没有前进，而是飞速后退，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宛如无数蓝紫色的蛇，蜂拥般冲向泰诺。泰诺大笑一声，整个人就像一辆战车，直接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上去。对于缠绕而来的蓝银草，根本就视而不见。砰砰之声连响，蓝银草只要一缠绕上泰诺的身体，立刻就会被他强壮的肌肉撑破，竟然无法让他逗留片刻。要知道，唐三在获得了人面魔蛛魂环之后，他的蓝银草已经变得极为坚韧了，再加上浸泡冰火两仪眼，唐三武魂的坚韧程度更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在面对泰诺这个魂王级别的对手时也并不惧怕的重要原因。但是泰诺的力量比唐三想象中还要恐怖，如此坚韧的蓝银草竟然无法令他停顿片刻。只是一瞬间，唐三就判断出眼前这位58级的魂王在力量上竟然丝毫不输给以力量著称的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赵无极的魂力可是足足有76级啊。脑海中大师传授的知识飞速转动，唐三明白 这一次自己遇到的恐怕是一位纯力量型战魂师。所谓的纯力量型，就是说所有魂环附加的能力都是力量，力量大，身体自然强韧。今天在和泰隆打的时候，唐三就隐约发现了这个问题。泰隆身体的强悍程度根本就不像是一个30多级的魂师所能拥有的。此时的泰诺给唐三的感觉更加深刻，这些蓝银草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泰诺身上的5个魂环上下律动，前2个魂环交替释放着黄色的光芒，这2个魂环所附带的魂技，一个是力量激增，一个是力量凝聚。2个魂技交替使用，能够令本就拥有恐怖力量的泰诺再增加50%的力量，再加上他本身的58级魂力，这才能对唐三的蓝银草缠绕完全无视。唐三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虽然面对的是力量完全压倒自己的对手，但他并没有丝毫慌张。虽然使用5魂令泰诺的速度增加了不少，但唐三的速度也在魂力的催动下变快了，泰诺一时半会儿想要追上他也绝不容易。唐三索性将自己的蓝银草全数收回，只是凭借着鬼影迷踪与对手周旋，并不急于进攻。1对1的战斗，首先要明白自己和对方的长短之处。泰诺的长处那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恐怖的力量和抗击打能力。而唐三的长处是什么呢？他知道自身的长处有很多，玄天功的韧性就是其中之一。
3: 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魂力修炼，唐三的道家上乘心法玄天功在回气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他的游走明显比不断发力的对手要节省一些力气。想要战胜对手，首先就要消耗对方的魂力才行。此时周围观战的人越来越多，小五紧张地握住拳头，随时都准备上前救援，而泰隆也被这场父亲与唐三的战斗完全吸引了。他也想看看打得自己毫无还手之力的唐三父亲是如何克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泰诺有些不耐烦了，他和唐三打本就有着以大欺小的嫌疑，现在又是久攻不下，让他的脸往哪儿放啊。突然停下脚步，泰诺不再去追唐三，仰天怒吼一声：
2: 力量之源！
3: 第3个魂环，也就是泰诺的第1个千年魂环，紫光骤然绽放，他终于用出了自己更强大的魂技。原本就已经雄壮如山的身体似乎又膨胀了几分，皮肤下的青筋宛如一条条小蛇般鼓起，泰诺的身体周围仿佛刮起了一阵力量的旋风，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周围的空气明显变得凝重起来。唐三见泰诺停下脚步，也立刻变得谨慎起来，静静地看着泰诺，眼中渐渐爆发出了金紫色的光彩。泰诺猛地抬起右脚，重重地跺向地面。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大地骤然颤抖，似乎连整个天斗城都随之震颤一般。地面上一道裂痕飞速延伸，眨眼之间已经到了唐三的脚下。裂痕所过之处，碎石在狂暴的气流作用之下冲天而起，笔直地飞上几十米的高空。也就是说，在这一范围之内，一旦裂缝蔓延到脚下，那么就会受到狂暴的攻击。
5: 好强的力量，原来力量也可以这样用。
3: 唐三心中念头一闪，整个人飞速横移。他很清楚自己在魂力上与对方差距甚大，哪怕是打通了奇经八脉之一，也绝不可能和泰诺正面抗衡。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躲闪。泰诺此时的做法虽然可以远程发挥出攻击力，但无疑也更加增大了他魂力上的消耗。接连的轰鸣令大地不断颤抖，一道又一道裂痕疯狂地向唐三发起冲击。泰诺的攻击很快，但唐三躲闪得更快，灵巧的身影 在这战场上宛如穿花蝴蝶一般，忽进忽退，任由那恐怖的气流从身边掠过，却始终不被其命中。
2: 好敏捷的小子！
3: 泰诺怒骂一声。作为力量型魂师，他最讨厌的就是敏攻系魂师，他更喜欢硬碰硬的战斗。面对唐三，明明实力远高于对手，却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这让他分外难受。
2: 小子，是你逼我的，喊我的第四魂技，一只阵。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是周一，要陪伴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 Kelling 演唱的 Up and Down。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这里是
1: 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Up and Down 是 Kelling 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那他也是从小浸润在多元艺术的氛围中，外婆的越剧爱好，母亲的芭蕾舞音乐教育经历，以及他自己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积累，共同为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提供了创作的养分。接下来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歌曲《无名氏》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开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也是极高的，存在大量频繁的声区转换，假声与混声衔接段落，对演唱者的声带控制力要求极强。那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继续来听本周排在第8位的单曲，曾舜晞带来的《清风微微》。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松弛舒展，带给奔波疲惫的听者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曾舜晞清爽温柔的少年嗓音，温润带轻微颗粒感，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清亮松弛，能够自然把听者带入到松弛的音乐氛围里。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7位的音乐作品，梁咏琪《远距离》。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水》。

0: 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远距离是梁咏琪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整体风格温暖治愈，也是传递出了心近则距离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源自梁咏琪本人的远距离关系亲身感悟。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曾经是因为工作长期的分隔两地，也呼应了她出道30年来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连结。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我们1528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音乐作品，来自王赫野、黄龄共同演唱的《过海》。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非常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和黄龄婉转的唱腔互不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是完美呈现了。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了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了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了。其创作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象。继续来听歌，要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王俊凯的演唱《Betty Betty》。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本周排在第四位的这首 Betty Betty 收录于王俊凯七年打磨的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了。这首歌曲呢，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主题，传递出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快速地扫除我们听者的疲惫，成为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本周榜单也是我们1528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深携手陈嘉桦带来的演唱《全世界的雨》，送到各位的耳边。

歌曲《全世界的雨》紧扣凡人同心共度风雨的内核，续写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故事，传递相遇陪伴携手共度难关的情感。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对应主角各自颠沛的凡人过往，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唱腔诠释众人并肩的羁绊，两种音色互补，营造出了温柔治愈的对话感与故事感。继续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要听到的是叶童的演唱了《等一

0: 等一个傍晚是叶童2026年全新专辑同当中的曲目，专辑也是同时收录了像是漫游记、夜色恋人、不一样的我等多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是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怅然，副歌也是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与祝福。那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28期榜单的冠军歌曲，要恭喜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获得本周榜单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揭晓分享完我们1528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全部的上榜歌曲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完了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百无聊赖》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展，质朴纯粹。校长谭咏麟用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我在意》，一起来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果味 VC 带来的歌曲《冠军》，这首歌也是他们时隔十几年后再次以运动哈为灵感创作的单曲了，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揭晓分享了我们1528期榜单的上榜金曲，又和大家分享了往期的冠军单曲。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首先我们要一起关注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呢？
4: 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台胞石国瑞，看他如何在厦门的老街巷间以人间烟火书写两岸双向奔赴的融合故事。
5: 最近啊，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台青丹尼将结合自己年少落水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读懂这些救援科技背后的价值。
4: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7: 一语口中国，
8: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9: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引领，家是幸福的洋溢。
8: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为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类似于雕版印刷中的模具，确保不同批次的生产成果呢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如今不管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还是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乡建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离不开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不仅是打通前端感知与后台算力的核心枢纽，也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孙鲁静的报道。
2: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3: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巢，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咱们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2: 如龙启勇所说，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震慑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2: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要知道，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

0: 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1: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这套全国统一的几何基准影像，不同省份、不同部门、不同商业卫星企业会各自选用不同的参考基准开展影像校正，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定的位置偏差，无法真正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而今后呢，就可以从技术根源上规避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冲突，降低重复加工成本。同时，商业卫星企业也可以依托这一公共底图基准，提前完成几何校准，输出已经对其国家统一坐标的影像产品。
2: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部透露，十五五期间呢，我国还将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建设新一代毫米级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四大地水准面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以建设智能融合泛载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如何让数字中国底图更加精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0: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3: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0: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自然资源部联合浙江省共同开展的时空地理信息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时空地理信息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4: 让 AI 从会回答问题走向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计算、推理、决策与交付。目前已经具备三维生成、遥感解译、地图诊断、时空分析等特色功能。该模型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向全行业开放共性能力，引导各方聚焦细分场景，开发垂类应用，形成底座统一、应用多元的良性发展格局。
0: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以建设智能、融合、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时空信息保障，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跨越海峡而来的台胞石国瑞，退休之后啊，就来到了福建的厦门，这一待就是十几年。他用一碗碗热乎乎的平价便当，牵起了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情纽带，成为了社区里家喻户晓的台湾爷爷。
2: 在厦门，石国瑞不仅找到了事业的又一春，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地。今天的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台胞石国瑞，看他如何在厦门的老街巷间，以人间烟火书写两岸双向奔赴的融合故事。
4: 午餐时分，厦门文塔市场旁的赏味餐厅里，台胞石国瑞把打包好的饭菜放进篮子内，沿着他早已熟悉的路线出发，为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去餐食。
5: 哎呦，这里给你好好分了。
4: 石国瑞从台北来到厦门定居，此前他经营了20多年餐饮业，退休后本是抱着散心的心态，应朋友邀约跨过海峡，没想到刚来一个月就签下租房合同，在将军祠社区开启了这家主打家常味的小餐厅。赏味餐厅走的是平价实惠路线，午餐套餐一荤两素15元起，很多年都没涨过价。
5: 这是一家公司的工作餐厅，每天中午跟晚上差不多8份到10份左右这样。刚开始的是做台湾小吃嘛，就是卖一些那个我们台湾的卤肉饭嘛，然后还有炒米粉啊，还有什么台湾小吃，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客人没有办法很接受，然后慢慢边做边改，就这样做下来，就一晃做10几年。
4: 在厦门待久了，石国瑞也成了社区里的台湾爷爷，有的孩子从小开始吃，长大后还总惦记着来店里吃一口熟悉的味道。他亲手熬的免费红茶是附近不少孩子的共同童年记忆。看着从小吃着自家饭菜的孩子长大成人，石国瑞说这是开店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5: 很多小孩子他小时候甚至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来吃了，很多现在碰到很多老人送餐啊，很多老人啊都看到我啊，怎样啊怎样，都嘘寒问暖的这样，而且他们也会关心我节日啊干嘛的，他们都会送我东西啊，或者叫我他去他家吃饭，这样来我家吃饭啦、啊、这样喝一杯啊，所以我说这样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圈里面了。
4: 由于店里只做午餐和晚餐，为了不让一些独居老人饿肚子，石国瑞每天早起为自己做早餐时总会多做一些给他们送去。经营之余，石国瑞还一直坚持着一件事，每逢春节、劳动节等节日免费向周边环卫工人赠送爱心餐。
5: 因为我当初请人送餐的时候是请2个环卫工来帮忙，因为环卫工刚好中午那段时间休息嘛，那我说为了给他们多一点收入，我说你就来帮忙2个小时，然后我给他多少钱，是这样的一种开头。然后慢慢就是有时候出门常看到环卫工人，大家很辛苦，那些大哥大姐们也很辛苦嘛，那我想说反正我们就做吃的嘛，就没有差那个。
4: 看着社区里越来越多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石国瑞萌生了新想法，他计划与社区合作，为周边高龄空巢老人提供更全面的平价居家养老服务。不只是送餐，他想联动社区里相熟的杂货店老板、水电工，组成近邻互助小团队，用低长加公益的服务配合社区帮助老人。
5: 年纪大他没有办法去买东西，那我就帮你带

0: 哦，或者说你要拿药，哦，你没有办法去，那我帮你拿。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我觉得说这句话在厦门也适用。
1: 从海峡对岸来的退休老人，到扎根社区的台湾爷爷，石国瑞用16年的烟火日常，在厦门的老街巷里走出了一条双向奔赴的两岸融合之路，把两岸一家亲写进了柴米油盐里，写进了邻里守望相助中。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大家看，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精准地降落在落水者的身旁，然后稳稳地漂浮。待这个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将穿上救生圈的人员救回岸上，他又原地起飞返回。如今啊，像会飞的救生圈这样的救援黑科技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改变了传统的救援模式。
3: 是的，过去遇险很多时候呢是要看运气，期盼救援力量能够及时抵达，但科技的发展正在补齐这份运气，在人力来不及抵达的危急时刻先行拖住生命。
4: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当中，来自台湾的青年丹尼亚将结合自己年少落水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读懂这些救援科技背后的价值。在他看来，科技救援不是要取代救援人员，而是要帮一线的人员分担高危耗力的工作，把宝贵的时间和体力呢留给最关键的环节。那科技如何为生命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听丹尼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刷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新闻，会飞的救生圈。这个话题瞬间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之所以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有一次落水的经验。虽然不至于到鬼门关走一遭这么的严重，但那个回忆到现在还是很清楚。我记得当时的反应是完全很慌的一个状态。还好当时旁边有人，在发现我落水的当下立刻把我给拉了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靠近河边、海边的时候，身体都会下意识的离岸边远一点。这个新闻里会飞的救生圈放在当时就是把我拉起来那位大人的角色，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能够很及时的把我给救起来。我之前也看了不少有关落水救援的视频，我发现落水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比如落水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能立刻有浮具可以抓住，所以会拼命的挣扎，什么都想抓。还有我也知道落水的人是最难救的，很多时候会因为恐慌而拼命拉着救援的人，结果把两个人都拖下去，救援的人反而比落水的人更危险。这个时候会飞的救生圈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是时效性，很多时候不是救不了，是发现晚了，错过了黄金救援时期的那几分钟。其次，它解决落水者慌乱的问题。就像刚刚聊到的，落水者会慌就是因为什么都抓不到，越挣扎越往下沉。这时候有浮具的出现可以让落水者抱住，心态大概率可以平静下来等待救援。最后对于救援者也是一个保障，落水者不会再因为恐慌而手打脚踢，大大降低了救援的难度。这会飞的救生圈出现，恰恰实现了我之前对于水域救援的想象。科技的进步除了让我们生活变得方便以外，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接住我们。除了会飞的救生圈之外，现在开始有些科技透过 AI 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比如我最常接触的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跌倒侦测，一旦手表侦测到跌倒或是有严重碰撞的时候，会立刻弹出提醒问我有没有事。如果我没有在时效内解除提醒，手表就会自动打电话给之前设定好的紧急联络人，顺便发送位置。这功能很适合只有一个人在家或是去一些人很少的地方的时候，万一发生意外至少还是可以被找到。另外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科技产品已经问世，像是 AI 防摔服，专门给老年人穿的，它是一件马甲，里面有感测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侦测到人正在跌倒，然后气囊立刻完成充气，保护头部、肩膀、背部、髋关节等这些地方。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把汽车安全气囊穿在身上吗？是的，就是这个概念。 以前汽车有安全气囊保护人，现在有人想到，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技术穿在

身上。这让我想起家中的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跌倒过一次，虽然不到卧床的程度，但从此行动就不太方便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件衣服在你要跌倒的瞬间接住了你，这个画面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它真的已经可以买到了。当科技融入 AI， 除了可以保护我们之外，对于救援行动也是一个大大的提升。我尝试的想了一下，以前没有这些科技的时候，救援人员是怎么工作的？接到落水的报警，一群人冲上船，开到事发的水域，几个人盯着水面拼命的找，找到人了，跳下船游过去，再把人拖回来。如果风浪大，水温低，视线差，救援人员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这还只是水上，如果是山区搜救，救援队可能要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在山里走上好长的时间，也许要好几天。如果是火场，消防员要穿厚重的消防服冲进浓烟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往前摸。每一次出任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安全换别人的安全。以前我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不幸有消防人员、救援人员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都会觉得难过。现在回头想，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工具进化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让我想到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报道，现在有一些消防队已经开始用消防机器人了。一种小型履带车可以载着水炮冲进火场，在浓烟和高温底下帮消防人员开路灭火。还有一种叫做排烟机器人，可以深入火场，把有毒浓烟排出去，降低消防人员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些设备在目前虽然无法取代消防员，但它至少可以先走进去探路，告诉消防员里面什么情况，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需要救。回到会飞的救生圈也是一样，它不会取代救援人员，但它可以先飞过去，让落水的人先撑住，帮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的路上争取一点时间。他还可以把落水者的精准位置回传给后台，让救援人员到的时候不再花时间找人，直接可以锁定目标。以前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还要花时间找、花时间判断、花时间靠近，现在这些时间全部被省了下来。 AI 在这一套流程里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帮救援人员把不必要花的时间和体力省下来，让他们可以把力气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从那些重复的、耗体力的、危险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安全、更效率地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些科技的出现好像慢慢在改变一件事。以前我们遇到危险，运气是真的很重要。我小时候能够被拉起来，就是运气好，旁边刚好有人。如果那天旁边没有人呢？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运气的成分正在被科技一点一点的补上。从会飞的救生圈、 AI 防摔服到消防机器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人类赶不及的地方、到不了的地方、到不到的时候，先把局面撑住。以前家里长辈摔倒了来不及反应就摔了，但如果当时他身上有那件防摔服，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虽然刚刚提到的 AI 救援科技目前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我相信普及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去年还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黑科技，今年就变成实际在用的设备。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无人机能不能送货，现在外送都已经在跑了。这些救援科技也是一样，有了 AI 的加入，从开始到普及会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哎，前不久啊，安徽有一个男子去换这个驾照要体检，在自助体检机上却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我自己是没有色盲的，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

0: 后呢，他就把这张图片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20个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啊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 AI 也认错了。
1: 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驾照职业体检的色觉标准又是什么？下面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2: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3: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三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三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2: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3: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的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2: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3: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2: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3: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

0: 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0: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1: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0: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的，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多彩中华。在我国民间啊，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呢，就是指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啊。那么在西汉淮南八公啊，传说当中呢是八仙文化最早期的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呢是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着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之后才是得道的，与一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形象截然不同，所以呢深受民众的喜爱。
5: 那么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解读。
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

0: 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暴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多元的淮南王刘安。其实八公的故事背后是秦汉帝国知识整合的真实途径写照，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包容和多样不仅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汉帝国长治久安、国祚绵长的关键。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书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 Kelly 以非常细腻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演唱的这首 Up and Down， 诠释了从错了沉淀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那就是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安慕凡演唱的《我恨这个夏天》，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的是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与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一起来听。

0: 曲是来自果味 VC 带来的一首《末路天使》。果味 VC 带着复古的旋律编配和唱腔，让我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首歌用一种叙述式的诠释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这么多年听任贤齐的歌曲，总能感受到歌曲当中他的人生豁达，他的歌声没变，人生的历练为他增加了几分稳重，他的态度也没变，脸上永远透露着认真，充满拼劲儿和执着地做好每一件事。

这首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飞花》讲述的是情侣间温暖的日常。克勤表达感情从不声嘶力竭，但是很真挚，很有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当时还是李克勤第二度与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也再次证明了他是唱将之才。即将要听到的是卢冠廷的一首经典的《世事何曾是绝对》，他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距离感，会感觉在遥远的地方悠悠地飘过来的动听的歌声。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了来自王源的《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美好的双向奔赴的故事。虽然整首歌的旋律偏舒缓，但是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平静背后那份热烈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这是一首送给所有女性的歌曲。歌曲描写出了女性的各种姿态和心境，也写出了她们对于生活、爱情和工作的态度。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江映蓉演唱的一首《平凡颜色》，这首歌的旋律婉转，给人无限的希望，搭配上江映蓉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动人的人间真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谷谷吕思维和小魏魏佳莹联手合作的这首单曲《爱的方法》，传递了以柔软的角度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谷谷和小魏合作的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如何去爱。小魏说，有时候明明都是在乎对方的，但却因为各种的阴差阳错生成了许多的误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拥抱。

说到告别，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离别的伤感，但刚刚听过的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告别前要跳舞》是告诉所有人，既然告别已经无法逃避，不如让我们尽情地释放心中的情感，让这个告别最终以开心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像蘑菇一样生活》是由土布叔叔演唱的一首治愈系的民谣新作。歌曲中，在城市角落里坚韧生长的蘑菇，仿佛在用他自己的生活默默地诉说着，即使处在角落，依然自强不息地生长。

0: 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王铮演唱的《不值得一提的伤口》，一直以恬静淡然的 Bossa Nova 曲风为主的王铮，这首歌里是用摇滚告诉了所有喜欢他的粉丝，他最爱的仍然是创作音乐，他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一首改编自闽南语童谣的歌曲《天黑黑》。歌曲的编曲简单而纯粹，依靠钢琴伴奏，展现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感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金志文带给您的《远走高飞》，曲风轻快洒脱，唱出了挣脱刻板生活的勇气，抛开了琐碎牵绊，怀揣热忱奔赴山海，用一场随性的远行挣脱平庸日常，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向前的行走，有人潇洒出发奔赴山海，有人孤身穿越风雨，有人携手并肩一路相伴。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人生这趟漫漫旅途的万千风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出走地平线》，抛开都市的桎梏，以一场幻想式的探险奔赴地平线，放下世俗杂念，随心所欲外部闯荡，用一往无前的行走姿态追寻心底藏了许久的浪漫与向往。周杰伦带给您的说走就走，随性松弛的田园曲风，卸下所有顾虑和纠结，不必筹划，不必犹豫，即刻动身漫游天地，把自由装进行囊，活出想出发就出发的潇洒底气。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左岩带给您的《带我走遍万水千山》，温柔的旋律诉说相伴远行的期许，愿牵着同行之人踏遍山河万景，跨过山川湖海，在一路行走当中收集沿途的温柔，把所有风景都化作彼此共同的回忆。李荣浩带给您的行走的力量，以沉稳的旋律诠释向内行走的意义，独处前行，审视内心，在孤身跋涉的路上沉淀自我，一步一步找寻内心的答案，练就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

韩维维带给您的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孤身伴着月色缓步前行，把心事藏于步履之间，独自消化执念与思念，在静谧独行里与过往和解，与漫漫人生路守住心底那份绵长的柔软。徐佳莹带给您的行走的鱼，以行走的鱼比喻不愿循规蹈矩的灵魂，挣脱既定轨迹，独自奔赴山海，哪怕一路孤单也倔强迈步向前，坚守本心，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

讲述一路漂泊寻觅羁绊的旅程，走遍世间每个角落，纵使前路迷茫，因有人守候相伴，慢慢行路，便也再无惧孤单漂泊。

张韶涵的演唱《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以淋雨比喻人生的挫折，纵使前路非议不断，坎坷丛生，依旧昂首阔步，勇敢向前，把磨难当成成长的洗礼，心怀梦想，带着倔强，一路坚定向前。

卢冠廷带给您的《陪着我走》。岁月绵长，长路漫漫，庆幸有人一路温柔相守，晨昏四季不离不弃，任凭时光流转，初心始终依旧。往后岁岁年年，愿这份陪伴一路陪着我缓缓前行。

苏打绿带给您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温暖治愈的旋律，铭记并肩走过的风雨坎坷，低谷时彼此支撑，困顿中互相慰藉。漫漫人生路，有幸结伴同行，便是行走途中最珍贵的幸运。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杨宗纬《这一路走来》，娓娓道来半生奔波的历程，一路走来历经委屈疲惫与波折，回望来路万般不易，所幸初心未曾动摇，一步步坚持行走，终在跋涉中完成自我沉淀与成长。

苏慧伦带给您的《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曲风温柔轻快，褪去焦虑与浮躁，带着松弛的心态和身边人结伴轻松迈步，心怀暖意，看淡得失，开开心心奔赴往后每一天的人生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在国风音乐里呢，有大漠孤沙，有小桥流水，有刀光剑影，有梨园清梦，其中很多歌曲都是值得被珍藏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开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扶摇》。这首歌开篇以琵琶、笛子这些传统的乐器交织出一幅月游云雨的悠远意境，再加入莫文蔚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会让我们觉得余音绕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满园芳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满园芳华》。那这首歌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的音乐剧和芦剧唱腔相得益彰，为大家留下了满园春色、笔墨飘香的印象。一起在这满园的芳华之中，寻找自己对于记忆深处的那座城市的依恋和思念吧。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健次和步采的演唱《与君归》。

楼中树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是与君同归。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哪一敢与尔绝？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韦礼安和郭靖演唱的一首《风景旧曾谙》，曲中的深情和婉转唱得淋漓尽致，郭靖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新舒缓，就像微风拂过人心，爱意缓缓而来。而韦礼安的演唱呢，就是温柔缠绵，像潺潺的溪流，仿佛流进了我们的心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有你无你》。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那这首歌呢，被很多国风的音乐爱好者翻唱过哈，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歌曲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伤口的曲调，邓紫棋的独特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鸳鸯戏》。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和赵丽颖演唱的《望》。两个人的声音呢，刚强有力哈，会让人觉得震撼无比。热血的旋律更是燃起了大家心中的希望，展现了自信的态度，也讲述了关于守护、背叛、信仰、爱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演唱《千年》。

律会让我们觉得久久不能忘怀。整首歌隐约中有一种爱情羁绊的力量，炙热而真诚的情感不只是回忆，而是跨越时空的爱。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兰亭序》。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了。歌曲的旋律婉转悠长，深情又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清明上河图》。这首歌将京剧和流行音乐巧妙的结合，再加上李玉刚的双声唱法，会让我们觉得韵味十足。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世安演唱的一首《雨爱》哈。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不如在歌里遇见》之中。在这样一张合集之中呢，请到了四位歌手来诠释非常经典的情歌。那陈世安的《雨爱》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歌也是他翻唱杨丞琳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全新版本的《雨爱》呢，是潮流和复古并存的，充满了雨天的朦胧氛围。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和雨有关的歌。音乐人在抒发情感的时候呢，总是会借助天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哈。同样的雨天，却有不同的音乐人带来不同的心情呈现。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和雨有关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演唱《下雨天》。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一首《下雨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一下记住了主唱 Lara 梁心怡的嗓音哈，很甜美干净的声音，在雨天传递着思念。而说到雨天，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有的雨天很哀伤，有的雨天很浪漫，也有的雨天承载了思念。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和雨有关的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雨还是不停地落下》，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克卜勒》之中。记得孙燕姿之前开过一场现场的演唱会，唱的都是她所谓的冷门歌曲，那其中呢就有这样的一首《雨还是不停地落下》。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慵懒的嗓音一下子会把人带回到美好的回忆之中。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雨滴》。那刘宇呢，以粉丝给他的昵称“雨滴”为灵感，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粉丝朋友。整首歌的旋律轻快灵动，以温柔的吉他弹拨开场，然后搭配上淅淅沥沥的雨声，营造出了浪漫温馨的氛围。那编曲之中呢，还运用了口琴、扬琴等等乐器，丰富了整首歌的音乐层次，使整首歌呢就像是一首清新的小诗。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和雨有关的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沈以诚的演唱《雨》。这首歌的曲风平缓柔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丝温暖的感动。歌曲唱出了内心关于爱、关于家的回忆。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和雨有关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俏，《雨停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演唱《雨一直下》，这首歌收录在同名的专辑之中，是一首借雨天抒发悲伤的情歌。那这首歌呢，也是张宇的代表音乐作品了哈。他醇厚宽阔略带沙哑的嗓音，为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悲伤的气氛。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只流行也沉淀。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眼前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曾沛慈的演唱《雨季》。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流行也沉淀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雨天》。《雨天》呢，最早是由汪苏泷为戚薇来打造的歌曲哈。之后，汪苏泷对这样的一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演唱，整首歌婉转动听，渲染出雨天的恋恋情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记得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